0: 氛围浓厚。
1: 活动整合住建、公积金中心、金融机构以及各大品牌房企资源，搭建起政策宣讲、房源展示、金融咨询一体化的一站式安居服务平台。多个专场活动现场人气高涨，秩序井然，购房者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认真查看房源资料，咨询购房细则，测算置业预算。各大房企集中展出刚需、改善等多元优质房源，置业顾问一对一讲解户型布局、区域配套、区位优势及专场专属优惠，为购房者高效选房、安心置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公积金及金融机构现场驻点办公，现场解读宽松贷款准入政策、普惠金融产品及市级购房补贴举措，切实降低新市民、新青年的置业门槛。
2: 我们楼盘的话是非常受那个首次置业的他的一个业主的喜欢，因为它是一个学区房，拥有全龄段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最大的还是它离万达非常近。
1: 丰富的品质房源、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和贴心的现场服务，让广大看房市民收获满满。不少人借助展会平台，全方位了解资阳城市配套、人居环境和楼市利好政策，安家扎根资阳的意愿持续提升。
3: 了解了一些小区，然后过来实地看一下嘛。职业顾问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户型啊、布局啊，还有周边配套啊，都挺满意。
1: 下一步，资阳将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供给，常态化落地安居惠民举措，不断擦亮宜居一业城市名片，让更多奋斗者安心在资阳扎根置业，安居乐业。
0: 房交会集中展示了不少优质楼盘，纸上的政策红利落到实景里是什么样子？
4: 2026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实地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感受配套、户型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5: 好 ，Hello， 你好，我是中嘉锦上的销售主管，我叫韩凤，这边由我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来这边请。我们中嘉锦上是由世界500强中国交建实力打造的，而且我们公司在资阳已经深耕18载，打造了多个精品的一个民生工程和标杆项目，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您看一下我们134平的主力户型，这是一个大横厅的一个设计，主力面积约97至134平米现房，清水、套三、套四，户型方正，双阳台，主卧套房，围合双中庭，44%高绿化，现代中式建筑搭配玻璃幕墙，颜值很高，纯居住社区，无底商，人车分流。这次房交会推出7大购房福利，人气户型、福利房、车位、物业费、装修券都有，想在资阳安家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具体购房优惠请到售楼部详细了解，期待您的光临。
1: 近日，资阳融媒体中心开展成人口才公益公开课，聚焦当众发言紧张、即兴表达薄弱、语言逻辑不清等群众常见问题，通过案例讲解、现场实操、互动点评的方式，免费为市民传授实用表达技巧。课堂围绕情绪调节、自我介绍、即兴分享、场景化表达、语速语调把控等内容展开，通过短时即兴练习，讲师一对一指导，帮助学员突破表达瓶颈，提升语言感染力与自信心。
6: 比如说要出去社交啊，各种场合，有时候确实感觉自己还是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就是说表达不出自己想说的。刚好呢，我们融媒体中心也有这次这种培训交流的活动，也是还是收获很多的。
1: 此次公益公开课是资阳融媒体中心发挥媒体专业优势，延伸公共文化服务的惠民举措。下一步，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公益课程、主题活动、惠民直播等系列活动，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
0: 风味藏在日常，美味点亮假期，寻常食材经过巧手烹制，就能化作让人念念不忘的味道。
7: 悠悠沱江，缓缓淌过资阳大地，江水滋养着两岸烟火，也沉淀出属于这片土地的家常本味。今天这道菜的师傅自幼伴着沱江水长大，江畔河鲜，豆瓣飘香。今天我们来到临空经济区燕西雅居，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探寻黄平师傅心底最温柔。

0: 童年记忆。黄师傅您好。听说您是从小在沱江边长大，所以对火爆乌鱼这道菜感情特别深。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在沱江边长大，然后逢年过节都喜欢吃鱼。嗯，但对火爆乌鱼片这道菜呢，是我们家从小就吃到大的啊，对很深的印象。嗯，也最喜欢也最惦记是家的味道。
0: 这边就是咱们新鲜的养的鱼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一下。这个长条的应该是
1: 对对，这就是乌鱼。
2: 作为燕西雅居的合伙人，黄平扎根凌空新城，多年来反复打磨配方，精进火候，只为还原记忆里那一口淳朴鲜香。想要做出正宗地道的火爆乌鱼，新鲜永远是第一位。现捞鲜活乌鱼，改刀切片，锁水保嫩，搭配本地紫姜、鲜椒，所有食材备妥，静待入锅。旺火起锅，辅料鸡香，鱼片入锅，猛火快炒，一气呵成。高温锁住鱼肉的鲜甜细嫩，焦香清爽，锅气浓郁，鲜而不腥，辣而不燥。
1: 我爆乌鱼片好了。
0: 哇，好香啊，我闻到这个味道。首先进入我的鼻腔的应该是这个泡椒的味道。
1: 对对对，
0: 非常的香，然后这个整体色泽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咱们的这个乌鱼片的话，看起来薄薄的嫩嫩的，可能还是要尝一下。哇，看这个乌鱼片，其实它片的非常的大，刚刚我们那条鱼也是很大的。然后它留下来的就它的鱼头其实没有用，
1: 鱼头鱼骨都没有，都是鱼片。
0: 就用它身上的
1: 血气精华。
0: 对的，看看这个精华。我很喜欢这种酸酸辣辣的味道。
1: 对，
0: 咱们四川人的口味就是这个样子的。从儿时家中的团圆家常菜，到如今店里的特色招牌菜，经过时光打磨和岁月不断的沉淀，这道火爆乌鱼承载的不只是乌鱼的鲜香，更是黄平师傅他们家一代代人传承的人间温暖。一江沱水，一味乡愁，扎根新城，守卫初心。黄平守着一方灶台，留住了童年团圆的味道，也温暖了每一个奔赴凌空努力奋斗的追梦人。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5: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6: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7: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8: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9: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10: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小弟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2: 祝祖国生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5: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6: 有有有有兄弟，我 What's wrong with me？
5: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6: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是您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是什么呢？为什么离不开它？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王鹤爷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烂花》。

这首《浪花巨游》也是摇滚的张扬，还有韧劲之感。那么在富有律动的古典和节奏当中呈现，王鹤野的演唱的音色也是具有颗粒感，唱出了旋律下内藏的一种柔软，还有就是期盼。浪花象征呢，就是开在自己的季节，定义自己的花期，盛放只为自己，体现浪漫。那么这首歌传递出了顽强的一种生命力和涅槃的力量。

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发来的信息，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我手机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呢就是微信，她说因为工作联系啊，跟家人聊天都是靠它，缴费看通知也在上边，生活根本绕不开。嗯，好，大家在手机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并且呢可以说一下为什么离不开它。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看一下，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叫做《长风谣》。这首《长风谣》是电视剧《书卷一梦》当中的片头曲，那么在2025年的6月24号发行。歌曲是由张鹏鹏、林乔作词，由董家红作曲的一首歌。

好，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古筝还有笛声交错，瞬间也是铺开了一幅山河的画卷。那么在主歌部分，他用略带沙哑的声线诉说心事，像是好友深夜谈心，把思念和无奈藏在了每句的歌词当中。副歌部分情绪爆发，高音嘹亮却不刺耳，仿佛是在侠客踏遍千山万水之后，站在山巅的一声长叹。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您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
1: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2: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1: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3: 向祖国深情告白。
4: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

0: 强大，
1: 稚嫩童声，赤子之心，
2: 愿当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 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

0: 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APP 是什么？为什么会离不开它呢？看到蓝天发来的短信，他说我手机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抖音，他是刷抖音最多吧，空闲碎片时间就点开它，然后看看本地的资讯、生活小技巧，打发一下时间也是特别好用。好，一位叫做七月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微信，然后呢还有因为工作需要，然后呢看的是咱们的资阳观察 APP。 嗯，
1: 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
0: 好，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朋友互动。你手机上使用最多的一款 APP 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呢？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人生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心安和快乐。咱们奔波忙碌努力的生活，说到底啊，都是为了取悦咱们自己，让自己过得舒心和顺遂。其实快乐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一种奢望，而是藏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六个快乐的秘诀。余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日日皆安然，时时有欢喜。

0: 好，第一个就是停止内耗，放过自己。咱们人生大部分的疲惫都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内心的一种内耗，反复纠结过往的一种遗憾，过度的焦虑未知的未来，在意他人的评价，纠结无关的琐事，胡思乱想，自我否定，一点点消耗掉自己的热情，还有就是精力。咱们真正通透的人呢，早已戒掉了精神内耗，往事不回头，它也是再不回来，未来是不用去遐想，因为想也没有用，发生的坦然接纳，得不到的咱们要坦然释怀。所以说，与其自我的拉扯，自我的消耗，不如咱们要放平心态，专注当下，心无杂念，方能万般自在。
1: 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
0: 第二一点就是降低期待，顺其自然。很多的失望皆因为咱们期待太高，我们总就是期待事事圆满，期待人心事成，期待付出皆有回报，可生活本来就是五味杂陈，人生本就是得失相伴，咱们过高的一种期待的话呢，是痛苦的根源，凡事强求只会徒增烦恼而已。咱们要学会降低期待，对生活不苛求，对他人不勉强，对自己不施压。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是允许一切的发生，接纳世事无常，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的一种心态呢，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第三一点就是专注自身，默默的深根。人生最好的一种状态是向内扎根，向外生长。不必去羡慕他人的光鲜，不必攀比别人的人生。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花期都不相同，所以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不必焦虑追赶，不必盲目的去跟风，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深耕自己的热爱，打磨自己的能力，沉淀自己的内心，专注自我，默默的努力，时间终会回馈给所有的坚持，让你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慢慢变好，悄悄的发光。

0: 第四一点就是要接纳不完美和生活和解。世界本无完美之人，也没有圆满之事。咱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短板，每段人生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很多人活得疲惫，就是因为太过于苛求完美，纠结瑕疵，执念圆满，最终困住了咱们自己。所以说呀，真正的快乐从不是拥有完美的人生，而是学会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平凡，还有就是缺憾，接纳生活的失意和坎坷，接纳世事的无常和遗憾。希望大家能够和自己和解，和生活温柔相待，日子才能轻松，然后也会舒展。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4: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5: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6: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7: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7: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

0: 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让你看起来没那么决绝，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
1: 好，咱们看一下第五一点，就是要规律的生活，养好咱们的身心。所有的快乐呢，都建立在自己身体健康的基础之上。像咱们熬夜透支、作息混乱，还有敷衍咱们的三餐、慵懒的大度日，咱们看似是一些小事情，却会慢慢的消磨咱们的精气神，让人的情绪会低落，身心会疲惫。好好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希望大家能够是做到是早睡早起，告别熬夜的内耗，还有就是呢，三餐一定要规律，善待咱们的身体皮囊。希望大家能够是适度的去运动一下，保持一颗松弛的状态，还有就是养护好自己的身心，守住生活的秩序，平凡的日子也能是温柔和治愈。
2: 通过一瞬间描写永远永远。
1: 最后一点是心怀善意，自带温暖。善良的人生是最好的底色，温柔是咱们世间最治愈的一种力量。生活它其实也是一面镜子，你心怀温暖的话呢，便会遇见美好，你善待温柔的话呢，便会被世界温柔以待。不计较琐事它的得失，不必去纠结人情的冷暖。希望大家能够是少一点抱怨，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刻薄，多一份善良。善待他人是格局，善待自己是通透。心存善意的话，眼底有光，心中有爱，人生自会有一条路，他会到达芬芳。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的人生苦短，世事纷杂，快乐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得少。那么往后的余生，希望大家都能是找到快乐生活的秘诀，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活出属于咱们自己的温暖，还有就是欢喜。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有的人认为只有不断表达才能是促进沟通，其实咱们好的沟通啊，不只是单向的倾诉，还有用心的去倾听。想要和别人有效的沟通的话呢，就要懂得善于倾听他人的一种意见。我看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倾听时候的沉默呢，比千言万语更能打动人心。真正的一种倾听，不仅仅是用耳朵来听诉说者的一种言辞，还需要倾听者全身心的去感受对方在讲述当中所表达的情感。善于倾听的人呢，会适时给出认可的回应，会和对方保持同频共情，认真对待别人诉说的事情，懂得对方听对方说是有效的一种诀窍，也是生活的一种智慧。沟通是咱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一种事情，好像每个人都会，但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试图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演变成我跟你说不明白的无效沟通状况。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呢，还有隔阂，往往是少了一场心贴心的交流。真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是建立良好沟通的关键。咱们想要取得对方的支持。

时就要真诚地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坦率地说明理由，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坦诚地去承认，双方一起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有效的沟通呢，能把人们之间的这种心它能拉近，能消除人们之间的一种隔阂，能给咱们的自己生活带来更加丰富的色彩。

沟通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就是讨论出对还有错，而是为了拉近两人的关系。不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既然都带一个情字，那么在沟通当中就很难完全说理。如果一定要分出一个输赢对错的话呢，可能会伤害自己，也可能会伤害对方。所以说咱们的关系再好，也需要注意沟通的技巧，尽量平和的、平等的去表达立场，还有就是需求，沟通效果会好很多。比如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明白了你想表达的意思，开头的一些话会比你你爪子我怎么想来，你就不应该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些话语让人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像刚才我说的，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开头的话呢，会让人舒服得多。所以说有效的一种沟通可以填平咱们之间的一些代沟，可以消除隔阂，可以让人相互的理解，可以解开一些误解，也可以使咱们的感情更加的深刻，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所以在听完之后，希望大家沟通无碍，既说得清楚又听得明白，当一个人真正学会沟通的时候生活一定会更加的顺利。你学到了吗？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是什么？为什么离不开它呢？咱们的互动也是继续啊，在整个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你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是什么？为什么离不开它？好，看到小泽发来的信息说，我喜欢用高德地图。因为他说经常呢在资阳跑东跑西，出门导航找停车位全靠他，没有这个出门可能会走错路哦。应该是外地来到咱们资阳不是很熟悉，对吧？

好，听天说我喜欢的一个软件叫做喜马拉雅，他说平时做家务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咱们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耳朵闲下来就打开，已经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哦，谢谢你哦。同时呢还可以下载咱们的自阳观察APP，上边也有咱们的广播，还有就是云听APP，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听咱们节目，在上边也可以听到。

好，看到小组发来的信息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手机常用的一个软件就是支付宝，他说因为日常子我买菜呀、付款呀、交水电费呀、各种生活小费一键就搞定了，日常过日子。

0: 过去。
1: 好，看到一位叫做野人摊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软件呢就是微信读书，没事就翻两页，年纪大了看电视伤眼睛，看看小说散文用来消磨晚上的时光。嗯，挺好的，多读一点书，对吧？好，看到杨洋说，他说我常用的一个软件是美团，他说因为自己不想做饭也

0: 继续分享。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则笑话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怀一笑。
1: 轻松的笑话，
2: 好玩的段子，
1: 为自己释放压力，
2: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0: 好，快乐在路上，希望大家一路快乐。我要准备开讲喽。比如说有个小伙子考驾照练狂风二的时候，那么教练在旁边忍不住地念他哈，哎呀，打方向，你看点位，慢点儿，慢点儿。那小伙子一紧张啊，方向盘一把打死，车子直接撞到花坛，然后呢，教练吓得一把手拉住了手刹。
3: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4: 听风吹过树梢，
5: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4: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3: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6: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3: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7: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哎呀，你搞啥子哦？你是来学车还是来移栽花坛的呢？那小伙子也是一脸的无辜，他说：“我看网上说的，开车要融入大自然的嘛。”然后教练叹了口气说：“啊，那你干脆把车丢到河头，直接回归大自然，好不好嘛？”有一天去诊所看医生嘛，然后医生问我的症状，我就说：“哎呀，我这个记性啊，真的是差得很。”医生就说：“哎，你具体有啥子表现呢？”我啊，就是记不到昨天吃饭，吃没吃饭都记不到，出门经常忘记拿钥匙。哎，刚送过的话，我转头就忘了。然后这个医生他沉默了片刻，就说：“那你好久开始的嘛？”我硬是轮到那个地方。你说的啥子？好久开始的哦？你说的啊？记性差这个毛病。哎呀，我一下就想不起了，摸下脑壳说，啥子毛病呀？那么话说啊，有一只大灰狼抓到一只小白兔，大灰狼对他说：“你可以讲个故事把我哄高兴了，我就不吃你。”让小白兔来想了就想，啊，就开始跟他说了哈。他说：“从前有一只小白兔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叫小白兔讲故事哄他开心。”哎，这个大灰狼越听越不对劲，你在循环啥子？能不能换个剧情嘛？啊，小白兔说：“啊，
8: 不行，我要是讲完故事就结束了，我就
0: 被你吃了。”啊，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去宠物店买一只宠物狗嘛，啊，老板就给他介绍说，哎呀，这条狗聪明得很，它会做家务。哎，我这个朋友真的不行哈，我想的很多朋友都不得行了啊。他跟我朋友说，真的呀。老板说，哎，每天下班回家他会帮你脱鞋，然后呢帮你把拖鞋叼过来，还会帮你拿包子。然后我朋友就高高兴兴地买回来家，那么过了三天跑回来找老板说，啊，你骗我哈，他啥子都不会干。老板说了，哎呀，那你几点下班的？我朋友说，早上9点。啊，老板说的，哦，难怪不得，他也下班了。有一天在课堂上，老师布置了作业啊，写一篇关于家庭的短文。那么有一个学生写道， 我的爸爸是超人，

我的妈妈是仙女儿。啊，老师批改说的啊，你写真实一点哈。啊，学生修改上来以后呢，说道啊，我的爸爸超级能睡，我的妈妈超级爱唠嗑。原来是这样的啊，理解。啊，我一个老表去买鱼，跟鱼店的老板讲价，我老表就说，你这条鱼少5块嘛。哎，老板说的，哎，那得行嘛，进价贵得很。哎，老表就说，那这个样子，你看鱼我不要了，把鱼缸头那点水卖给我嘛，5块钱。哎，老板一听，舀了一桶水给他，那个老表啊，提起水桶就走。哎，他说谢谢老板啊，鱼跟到水呢，我一起就抱回家了，跑回家了哈。话说啊，有一只蜗牛报名去参加动物的马拉松。那么比赛开始，所有动物冲出去了，只有蜗牛慢慢慢�慢慢慢慢地爬。那么过了3天，兔子都拿完奖回到家里睡觉了。组委会接到蜗牛的电话说：“喂，比赛是不是开始了啊？我才把那个鞋带系好的哇。”有一个大爷去买手机，销售员非常热情地去接待他，就说，哎呀大爷，这个手机功能多得很哦，可以刷视频打游戏拍照哦。然后大爷说，哎呀，我用不到那些，我就2个要求，第一个呢，你那个字要大点哈，第二个呢，声音要大。然后销售员拿了一款大屏的手机老人机。哎，大爷死了死喊大喊道，哎，啥，你说啥子听不见了。销售员啊把音量调得最大，这个时候大爷就点点头说，哎，对了，就是这个效果，以后我接电话隔壁小区都能听得到。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
1: 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向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电影院普遍都是红色的座椅，到底是为什么呢？嘿嘿，接下来一起来听，我们来掰一下哈。哎，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过电影院它的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它的座椅都是红色的，对不对？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呢，其实是为了减少干燥，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哦。那么有一种说法认为啊，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那么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的电影院的座椅颜色呢，也就是沿用了这样的一个传统。

但是呢，这个说法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疑问，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了的哇，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为啥子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所以想搞清楚这一点，我们要先从人的眼睛里的视觉细胞说起。说了话就长了哈，那我就长话短说。人类眼睛有两种负责感官的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和视感细胞。那么视锥细胞有分为三种类型哈，分别对蓝紫光、还有绿光、还有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然后组成了我们的彩色的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是明视力。那么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哈，它们的跟颜色视觉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在夜间以光线啊，还有一些光线非常昏暗的一种地方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我们眼中当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呢，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一种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也是出现了差异哦。

0: 哭了。
1: 那么曾经有人也是做了一项试验啊，就是发现在黎明的时候，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暗，然后呢人们看到的东西主要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越来越高的话，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那么就根据怎样的一个现象哈，然后做出了一个推测，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足的话呢，人眼对色彩的敏感度会下降得很快，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为就是普肯耶效应。
2: 可是暧昧告诉我不能这样，拒绝行为要正常，就怕太多。
1: 那么在后来的一些研究当中啊，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样的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非常非常的低。
2: 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这无可厚非，用诚实的身体。
1: 那大家想一下哈，我们在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时候哈，特别是我们播放电影的时候哈，会熄灯，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只有很微弱的一些灯光在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一种光源，那么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一种色彩。那么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全麻黑哈。那么座椅就是它的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呢，几乎是不会引起咱们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是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所以这个时候座椅它的椅背的颜色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大家想一下，如果座椅的椅背它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的光线它并不敏感啊，所以这样的座椅并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会影响咱们的观影体验。
2: 拒绝行为要正常，就怕太多会亮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 那么大家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座椅它的椅背是绿色的话呢，视锥细胞对于这个波段它的光线非常敏感哈，我们的视线里可能出现就是我们背影的一种轮廓，而从而影响我们的观影的体验了。那么当然，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的光线下对深紫色还有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那么的高。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呢，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的话，也有一点点吓人，对不对？所以说呢，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哈，即便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使用像亮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

0: 那么大家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电影内容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你可能会被荧幕旁边的那个安全出口标识给吸引。它为啥这么鲜艳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哈。那么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识当中也是规定，作为提示紧急疏散逃离时逃生作用的一种标识呢，需要用绿色为背景颜色。那有人说，哎，为啥子要用这个颜色呢？其实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的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上绿色的安全标识哈，几乎是成了一种标配。但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的话，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的电影，对吧？大家有没有发现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呢，不在于会引起我们生理上的不适啊，而是在于有的时候影响我的形象啊，影响到了我的社交啊。这个头皮屑啊，无疑是其中之一。那么小小的头皮屑啊，可以造成大大的尴尬，甚至会让人不得不放弃深色的一些衣服啊，不然这个头皮屑啊飘落在肩膀上真是太扎眼了哈。那么头皮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又该怎么样有效地去应对这个烦人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医生说的这个头皮屑啊，在医学上也叫做头皮糠疹，它的基本特点呢就是皮屑。那么展开来说，这些皮屑是成片的附着在我们的头皮或者是头发上。那么典型的头皮屑呢，有点油腻，看起来有点这黏糊糊的啊，偶尔呢会有发痒，尤其是头皮屑严重的时候。那除此之外呢，基本就不再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头皮发红啊，掉头发呀，渗水、水泡、疼痛等等，不会有这些现象啊。那如果是把头皮屑啊比作是游戏里的小 boss， 那么大 boss 就是经典的脂溢性皮炎，或者说呢他们二者啊是一个病变的两个极端。那么头皮屑呢是最轻微的脂溢性皮炎。不过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判断自己啊是不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头皮屑还有一些陷阱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气候干燥了，可能也会暂时性的引起我们的头皮干燥和很细小的这些皮屑。那么出现临时的这种阶段性改变，一般呢还伴随着有其他的部位的皮肤的干燥啊或者粗糙，就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头皮屑。那么经典的头皮屑呢，往往是比较慢性的反复的。那再比如说有的头皮疾病除了皮屑之外还会有其他别的表现，这也需要我们进行注意啊。那举个小例子来说，小孩子的头上有头癣，会有头发脱落或者是断裂，那么湿疹呢会有红斑或者是渗水，那么银屑病呢会有红色斑块，皮屑比较厚。哎，可见想要治疗头皮屑啊，先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头皮屑啊，以免误诊误治，

那很多人健健康康的，想不明白啊，自己为什么会有头皮屑呢？其实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可以出现几千种疾病。那么绝大多数人呢，或者是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皮肤的状况。从宏观上来说呢，其实它也不奇怪哈。

那至于头皮屑呢，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引发，每个人的原因都不见得一样。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真菌定植，这是特指真菌当中的马拉色菌。那这种菌呢，我们人体皮肤表面是常住民，以皮脂为食，一般呢与人和谐共处，但是个别的时候啊会过度繁殖，兴风作浪，引起了我们的皮肤问题。它和头皮屑关系呢一直是在于让皮肤的微环境失衡，那二来呢是引起炎症反应。不过呢要强调的是啊，这不是经典的一种感染，也没有传染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生活。原来呀，就是你，我就知道那是爱。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头皮屑啊，有很多原因呢都可以引发头皮屑。那每个人的原因啊都不见得是一样的，那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到底有哪些原因。那首先呢就是真菌定植，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皮脂腺活动。皮脂腺呢是产油的一个皮肤器官，它过度的活跃的时候呢产油就会比较多，也可以间接的引起头皮屑。那么研究显示呢，皮脂腺活跃的年龄阶段啊，头皮屑也更加的普遍。那么头皮屑始于青春期，大概是在20岁达到高峰和最严重的程度，而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变得不那么普遍。那么还有就是个体易感性啊，可以理解为人的体质差异。那有的人呢自然而然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出现头皮屑。那具体来说呢，决定这种个体易感性的这种原因可能在于表皮屏障完整性、宿主的免疫反应、遗传基因、神经因素和情绪压力等等。那举个例子来说啊，有的人呢压力大了之后，哎，他的头皮屑呢就会增多。那么聪明的朋友啊应该有意识到啊，这个科学应对头皮屑的诀窍也就藏在这些原因分析当中。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办法能够改善我们的头皮屑。那控制头皮屑呢其实有两个诀窍，一个是用对洗发产品，另一个呢是我们日常的护理。哎，我们分开来讨论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即便是医生治疗头皮屑也会推荐使用这个洗发产品，这是主流的治疗啊。相反呢不会首先去推荐其他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口服药物之类的啊。那么使用洗发产品的思路有这几个。那首先呢我们可以使用市售的一些普通洗发水，只要标称有去屑功能的，并且呢是靠谱的品牌，那我们就可以试一下啊。它们呢一般含有一些有效的去屑成分。那如果是普通的洗发水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呢可以使用药用的去屑洗发水，或者是叫做发用洗剂。那么药用洗发水的使用方法、揉搓时间和使用频率可以遵医嘱或者是参照产品的说明书。那么使用之后啊要冲洗干净，减少泡沫的残留。那么同一款产品如果是有效，哎，我们可以减量之后来维持啊，以减少头皮屑的复发。但是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呢一款产品用久了之后去屑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不同活性成分的洗发水来交替使用。那如果是自己在家治疗头皮屑2到4周效果不太好的话，或者是多次复发，最好就是去咨询一下医生，参考医生的指导意见调整治疗方案。

0: 另外呢，日常护理也是很重要的啊，对控制头皮屑和减少复发都有帮助。首先呢，就是管理我们的情绪，调节压力，因为压力呢会影响人的整体健康。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

0: 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4: 诱发或者是加重我们的头皮屑，还有就是健康均衡饮食，尽量别挑食或者是过度的节食。有的时候啊，头皮屑和营养失衡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缺乏锌或者是 B 族维生素缺乏。那么根据头皮情况来决定洗头的频率，如果是我们的头皮呢比较油腻比较脏，可以每天的洗头。那么洗头的时候呢，可以轻柔我们的头皮，帮助表面的头皮屑脱落下来。
6: 关键的是爱，离了就很快，安静对望也想告白，把心都打开。
4: 那还有就是少用或者是慎用头部的造型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呢容易在我们的头发和头皮上堆积，加重我们的头皮屑。还有就是避免极端气候的变化，尤其是干燥寒冷的天气啊，可能会让我们的头皮屑复发和加重。那以上呢就是一些应对头皮屑的比较靠谱的办法了啊。那如果是参照上面的思路来应对之后效果还是不好的话，就去咨询一下医生啊，重新评估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应对方法。希望这次的科普呢能够让大家对头皮屑说拜拜。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啊，晚上十点关灯躺下，却忍不住再刷一会儿手机，心里想着我就看一会儿啊，看完就睡了，结果呢回过神来一看啊，已经是12点了。那很多人安慰自己啊，只要睡够7个小时，晚点睡也没关系。但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是，23点之后睡觉的人啊，亏大了啊，白白浪费着身体最宝贵的睡眠福利。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在我们人体大脑深处啊，有个小小的腺体叫做松果体，它呢就像是我们的身体的总时钟一样啊，一到傍晚随着光线变暗，它就开始分泌褪黑素，而23点恰好是一个关键的黄金节点。19点到21点，褪黑素呢开始缓慢的上升，身体开始感觉到慵懒困倦。23点左右啊，褪黑素的分泌量开始大幅的增加，身体的各项机能，比如说心率呀、体温、呼吸，开始准备进入到休整状态。

那么凌晨2点到3点，褪黑素呢达到分泌的一个峰值，这个时候是深度睡眠的最佳时期。那23点左右呢，你的松果体已经开始敲锣打鼓的喊你赶快睡觉了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有强光啊和这种兴奋的情绪，就会对它进行个对抗，让身体呢陷入混乱，你就会错过那个自然的困意窗口。随后呢，压力激素皮质醇开始反扑，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这种清醒的感觉。哎，你以为自己这个时候精神了啊，其实呢是在透支。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身体的褪黑素分泌量与年龄成反比。

那四十岁之后分泌量呢明显会下降，很多人呢会出现入睡困难啊、睡眠变浅的一个现象。那么七十岁之后呢，仅剩巅峰时期的四分之一，甚至是检测不到。那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啊睡眠变浅容易早醒的原因。那么长期晚睡就等于主动放弃了身体的睡眠福利，强行把自己的睡眠系统推入了老龄化的一个状态。而褪黑素呢，除了助眠，还是强大的抗氧化剂。那么它的流失呢，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修复能力下降，皮肤老化加速，免疫力呢防线失守。

0: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四个小时一定要睡觉啊？确保23点至40点的深度睡眠时段不被打扰。这一时段呢，是肝脏、肾脏、心脏、大脑等等一些器官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我们的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一个核心窗口。那夜晚呢，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呢，能够精准的匹配褪黑素分泌的高峰，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段啊，和生长激素的释放期。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激活全身的修复程序，这种被动的养生模式能以最小的成本来修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3: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4: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5: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6: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7: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8: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0: 祝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3: GG

那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哎，管护我们的血管，在23点之后入睡呢，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风险会增加。那么早睡呢，可以维持血压夜间低谷期，比日间呢会低10%到20%，降低动脉硬化的概率。还有就是保护我们的双眼啊，闭眼的时候呢，泪液均匀的覆盖我们的角膜，清除我们白天啊沉积的一些灰尘和代谢物。长期熬夜用眼，眼泪分泌减少，干眼症会增加。还有就是稳定我们的情绪。那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大脑情绪管理家前额叶皮层会清理我们的负面记忆碎片。那睡眠不足的朋友，他的杏仁核就是恐惧中枢活跃度会提高，更容易情绪失控。那还有就是防脱发啊，头发生长呢是依赖于毛囊干细胞的活性。那么早睡可以减少皮质醇，就是压力激素对毛囊的破坏，同时呢会促进褪黑素修复我们的细胞。那么研究显示呢，连续熬夜3天，脱发的量呢可能会增加40%。那还有就是助我们美颜啊，皮肤细胞在22点到凌晨2点进入再生的高峰。那么早睡，胶原蛋白合成的速度比白天快，还能减少黑色素的沉积。还有就是促进我们的代谢。那早睡的人呢，瘦素水平比夜猫子会高啊，肠胃饥饿素低。就是即使吃同样的东西，那么早睡的人每天会多消耗50到100卡路里。

那下面呢，和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好用的早睡习惯啊。首先呢，就是每天固定起床时间。如果呢是我们固定不了每天睡觉的时间，那就先固定起床的时间啊。这闹钟一响，马上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15到30分钟，给我们的身体呢发出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这样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自然困得想睡觉了。长期坚持下去，早睡也就不那么困难了啊。那我们呢也可以白天多去晒晒太阳，早上晒半小时的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那么早上30分钟光照可以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可以让睡眠的节律延迟的朋友啊，睡眠时间明显提前。

么还有就是咖啡，我们尽量在上午喝啊。咖啡因呢是睡眠的隐形干扰的一种因素。那咖啡、浓茶、功能性饮料等等的饮品，建议在下午两点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啊，给我们的身体足够的时间来代谢，避免啊我们晚上入睡困难。同时呢，晚餐不宜吃得过饱或是过于辛辣。那还有就是哎，给我们留一点放松的时间，有些熬夜呢是情绪的呼喊啊，白天想办法得到满足，晚上呢才不会有这种强烈的补偿心理。所以说呢，工作学习之余啊，要学会给自己留一些放松娱乐的时间，每天呢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每天有一小段的时间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可以彻底的去放空放空啊。那么还有就是晚上洗漱时间提前，那很多人晚上追剧啊、刷手机啊，熬到眼皮子打架了才冲进卫生间匆忙的去洗漱一下啊，结果是洗完之后反而精神了。那建议呢，晚上回家之后把洗漱的时间提前一些啊，比如说洗澡泡脚之后，我们的身体呢开始散热，而人体在自然入睡的过程当中，核心体温本身就是要下降的，那么洗漱之后的体温下降的过程正好是模拟了这个生理信号啊，这个时候就告诉大脑，哎，我该睡觉了啊。另外呢，洗干净我们的身体，换上舒适的睡衣，这种清爽的感觉啊，直接会降低我们的焦虑水平，让人呢更容易放松。

放松下来。还有就是在21点开启暗光模式，那越靠近睡觉的时间，光线呢就越要柔和，关掉刺眼的白灯，换成这种暖光的琥珀色的灯光，这能温和的引导褪黑素开始分泌了啊。手机平板的蓝光是褪黑素干扰的一个因素，那么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放下我们的手机，实在是不行呢可以选择我们听听轻音乐呀，有声读物啊，来代替刷手机。那我们呢也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啊，立刻23天睡觉让人感觉到有的时候有点压力啊，难以执行下来。那建议呢大家每天比前一天提前个15到20分钟入睡就可以了，每次调整坚持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可以逐步过渡到我们的目标入睡时间了。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看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内存管理大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心啊，就像是手机内存一样，你每在意一件事，就相当于在后台开了一个 APP。 那么今天你在意同事的一个眼神，开一个啊，明天纠结发出去的消息没回，开一个，后天呢回想三年前说错的一句话，再开一个。用不了多久啊，你的心就卡死了，哪还有余力去处理真正重要的东西呢？

而有些人呢是内存管理大师，他们呢有一个好习惯，用完即关，后台清空。人的注意力、意志力都是稀缺资源，被琐事占满了，大事呢就没有位置了啊。那我们这一生呢，风里来雨里去，经历的事情何止千万呢？有人步履蹒跚，有人乘风破浪，那差别呢，有的时候就在"凡事不往心里去"这七个字里面。

让我们学着当一个看门人。一个人说了你一句，你记了两天，那他就说了你两天。如果是你记了一年，那么他呢就说了你一年。如果是你记了一辈子，那这个人就说了你一辈子。是啊，让你受折磨的从来不是说你的人，而是那个反复回放、迟迟不肯按下关机键的自己。那有人说呀，不要在乎那些与你生命没有关系的人对你的任何评价，因为

他不需要对你的人生负责，而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真正决定自己人生，能改变自己人生的是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小心翼翼别人看不见，你的辗转反侧别人不会懂，你捧着的那颗玻璃心站在人群里，风一吹就碎了一地，路人呢只会绕开走，没有人会蹲下来帮你一片一片捡。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学着当一个看门人，让那些你睡不着的话，那些扎进我们的肉里拔不出来的评价，通通丢到我们的门外。门内是你自己，门外是全世界，你要做的就是守住门内那个自己。

有的时候啊，人们往往会高估外界对自己的关注程度，认为别人会把我们的缺点放大，甚至是加以嘲讽。但是实际上啊，很多时候别人压根儿不会多给你一个眼神哈，你呢，只是陷入到了自己内心的独角戏罢了。你反复回放的尴尬，别人呢可能转头就清空了回收站。你耿耿于怀的出糗，在别人的记忆里，连一个标点符号可能都算不上。你以为的天塌了，可能只是你一个人的天塌了。人无完人啊，这辈子呢，我们会发生在身上的糗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小的时候写错字，长大了爱错人。工作时说错话，生活里走错路，那这些错呀，就像是衣服上的褶皱一样，穿在身上呢，不太好看啊。但是你如果是一一熨平了再出门，日子就会全耗在熨衣板上了。那有些褶皱穿着穿着就平了，有些错走着走着就散了。

那如果是你要每一件都拿放大镜来看，生活就不叫生活，叫审判了啊。那一本书当中写到，时间是无情的，它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停留，但是人可以选择站在时间的哪一侧。过去的事情就像打翻的牛奶，燃尽的烟火就像昨夜的风，既然如此，何必让昨天的雨淋湿今天的衣裳呢？凡事不往心里去，只向美处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阳光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6: 桐山青翠，红旗飘扬。
7: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6: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8: 向祖国深情告白。
9: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

0: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在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2: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3: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4: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5: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6: 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像疲劳驾驶呢，就是指驾驶员在长时间连续开车以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在客观上呢出现驾驶机能下降的现象，睡眠质量差，或者说睡眠不足，长时间开车都容易出现疲劳驾驶这样的一些情况。刚刚呢也是提醒

引到大家哈，出现疲劳驾驶的一些原因。第一个的话就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的话是导致疲劳驾驶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大脑和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就是连续开车时间过长，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大脑呢也会因为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疲劳。那以及呢，在一些路况良好但是景色单一的高速公路上，或者说长时间在晚上开车，周围环境缺乏变化，驾驶员的大脑呢容易产生懈怠哈，那么从而引发疲劳。那还有呢，就是身体状况不佳，就比如说出现感冒了呀、发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说处于过度劳累、饥饿等状态，身体的机能下降，也更容易在开车的时候感觉到疲劳。还有就是氧气的原因小汽车空间比较的小，密封性好，经过一段时间行驶以后，就容易导致车内氧气浓度下降，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那么人体呢就会出现头痛、嗜睡、呆滞、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那可能会出现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操作失误率增加。怎么样去预防哈？那开车前一天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开车的时候可以偶尔开启窗户通通风。还有呢，就是科学安排开车的时间，就是凌晨和下午3点到4点是人体容易犯困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些时间段开车。同时的话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就白天连续开车时间的话不要超过4个小时，之后呢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如果说有晚上开车的需求，连续开车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如果说是在高速公路上，最好比如说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要到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长途开车的时候，尽量呢找一名搭档轮流驾驶，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调整坐姿和深呼吸。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在开车的途中感觉到疲劳困倦的症状，可以开窗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或者说是喝一些提神的饮料。但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就近的服务区停车，我们下车可以活动一下，然后等到疲劳缓解以后再出发也不迟。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好，电动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但是我们给这个车辆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严禁在下列场所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比如说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以及楼梯间，包括呢像住宅建筑首层安全出口啊，还有呢像窗户和阳台的附近不要充电，还就是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住宅建筑架空层，以及没有采取有效防火分隔措施的住宅建筑地下车库以及呢有人员住宿的沿街门店、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场所。
1: 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0: 严禁将电动自行车或者说蓄电池带入电梯，然后严禁在住宅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然后存放蓄电池或者说给它充电哈。还有呢就是使用固定的充电插座和原厂配套的充电器，严禁非线充电，不混用不匹配的充电器，不使用劣质的充电产品，然后

0: 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果包、漏液等异常立刻停止使用，然后充满电后及时的切断电源，避免长时间的充电，还就是严禁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那违规去更换大容量的蓄电池，严禁擅自改动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的充电器，或者说加装这个用电设备哈，千万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还是要加强像停放充电场所、充电设施以及消防设施的日常管理和重点巡查哈，刚刚说的一些禁停禁充的场所，那及时的劝阻，然后制止哈违规停放充电、非线充电，或者说携车或者说是携电池进楼入户等这些行为。

秋天以后，秋季啊多雨多风，然后气温呢也是飘忽不定哈、啊，变幻莫测。所以呢，我们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啊，一定要牢记于心。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些消防安全，还是要落实三清三关，也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定期的去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电线，避免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防止超负荷的用电。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以后及时的关闭阀门，定期的去检查啊软管是否老化脱落，然后及时的去清理阳台、楼道堆放的一些纸箱、杂物等可燃物，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千万不要卧床吸烟啊，烟头彻底熄灭以后再丢到指定的地方。那再来说一说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哈，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严禁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进楼入户停放，或者说是充电，不非线充电，还是要在小区集中充电设施充电哈，充电的时间的话也不要超过8小时，避免无人看管。如果说要外出游玩，像我们去野炊、去烧烤的时候，选择空旷无易燃物的一些指定的区域哈，远离干燥的植被。结束以后，确认明火彻底的熄灭，然后进入山林景区，严禁携带火种吸烟，或者说是哈去生火野炊。秋季的衣物容易产生静电，然后接触像一些酒精啊等这些易燃液体前，我们还是要先消除静电。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爸爸妈妈要教育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玩火柴、打火机，然后放在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然后人员密集的场所、景区游玩的时候也要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熟悉灭火器的这个位置哈。如果说发生了突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报警，然后保持冷静，讲清楚哈这个起火的地点、火势以及人员被困的情况。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出去玩的时候哈，尤其是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用镜头定格旅途的瞬间，但面对陡崖峭壁还有一些汹涌的浪海浪哈，不少人呢总是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去捕捉氛围感的大片。可这样的网红出片点位哈，有些却是非常危险的。
2: 夏天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为了一张照片拿生命冒险。我们还是要牢记以下几点美景防心拍。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观察为先，拍照前先花几分钟去环顾一下四周，注意看一看警示牌，观察一下地形和天气，识别潜在的危险。那么第二呢，就是遵守规则，所有的护栏警示牌都是安全防线，绝非摆设。然后第三呢，就是保持专注，拍照的时候请留意脚下和周围的环境变化，那不在危险处去嬉闹。然后最后呢，就是敬畏自然了，不要去靠近野生的动物自拍，也不要去破坏自然的环境。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不要在铁路封闭的区域内拍照哈，飞驰而过的列车会让你躲避不及。然后开车的时候不要拍照，更不要把头或者说是手伸到车外，也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不仅危险，而且妨碍交通。然后拍照的时候要留意脚下和身后，找个能站稳靠得住的一个地方。然后和野生动物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要与他们呢保持安全的距离。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不要爬到建筑物顶部去自拍哈，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假期呢，很多人会在社交平台分享假期里面的美好点滴啊，不过呢也要小心啊，这可能在无形当中泄露个人的信息。有几类图片哈都不太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家门钥匙哈，如今那摄影技术呢是比较发达的，照片上的细节清晰可见。如果说晒出家里面的钥匙，或者说是钥匙结构不复杂，不怀好意的熟人，或者说会根据照片去配出钥匙。然后第二呢就是车牌或者说是交通凭证等等，车牌照片呢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高科技手段查到车主的信息，引发诈骗，还有火车票、飞机票、登机牌等这些交通凭证。然后因为哈，它是还有个人的信息，包含身份证号码等等，存在被他人窃取信息的风险。第三呢就是身份证、护照或者说是驾驶证等这些证件，然后身份证、护照、驾驶证都包含重要的个人隐私，网络发布呢还是要谨慎一点。第四就是银行卡，晒出带有银行卡号的卡号或者说是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然后造成财产损失。
3: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

0: 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

0: 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5: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6: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7: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8: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9: 无锡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10: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2: 祝祖国生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准时。那再来了解哈，就是银行卡，就晒出带有银行卡号或者说是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的损失。然后第五呢，就是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在朋友圈发布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容易暴露真实的个人住址，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呢，就是朋友圈发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取所在位置，点击进入后选择不显示位置哈，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下。
4: 就能看见世界的辽阔。
3: 然后第六呢，就是开箱的图片或者说开箱的视频，完整的开箱图片或者说视频可能会透露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给不法分子呢可乘之机。第七呢，就是老人和孩子的信息了，避免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一些违法的活动，或者说设置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分享给亲人看。

么样去守护隐私边界？建议在添加我的方式当中关闭可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建议在微信设置朋友圈权限，然后建议呢在微信里面有一个设置，然后找到朋友圈这样的一个选项，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然后还有呢就是附近的人的功能，可定位你的位置，建议呢点击设置功能到其他功能，然后再到发现页管理，然后有一个附近的人选择不显示哈。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假期社交平台晒图的一些内容，发现含有隐私信息的请及时处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

0: 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4: 向祖国深情告白。
5: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国。

0: 气下，想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遥想万孔传心声，声声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2: 沱江边是我家，资粮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3: 稚嫩童声，赤子之心，
4: 愿山河无恙，
5: 祖国

1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北纬86度以北的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度密集冰区，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开展长期的冰站调查时，先后在两个人工钻通的冰洞中发现并捕获了无尾鱼。那么经过鉴定呢，为1至2年的这个鱼龄的极雪幼鱼。那么这个加拿大的海盆北部的这个高纬冰区可能会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那么多次参加考察活动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队员张吉昌介绍，第13次北冰洋考察的时候，中国科考队员曾经在长期冰站冰洞中捕获过一尾极雪幼鱼，当时为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是呢，这一次的集中发现可以说明在高纬海域的冰下存在一定数量的极雪幼鱼。以往呢，他们只是通过资料文献了解到极雪是分布在北冰洋海冰覆盖区域的海洋表层，但样品的获取一直很难。那这次发现让他们对高纬度冰区的极雪有了更好的认识。那布设在同一冰站的生态无人冰站观测系统的冰下影像观测模块也同样是获取到了极雪幼鱼活动的一个影像记录。那新华社记者从考察队了解到，综合我国多年北冰洋调查结果来看，极雪幼鱼是主要栖息在北冰洋的这个海冰之下，而成体呢是主要分布在陆架陆坡海域内的这个近底层。那么极雪能够适应温度低至-20摄氏度的冰下水体环境，源于它们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抗冻蛋白，可以确保身体是免于被冻住。那么来自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外籍队员吉姆·法勒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和同事曾经通过分析北冰洋罗摩诺索夫海脊上的这个鱼类耳石，证明极雪在该区域存在了至少是4.8万年。那么另外根据这个传统认知，加拿大海盆区域大部分是比较贫瘠的，生产力较低。那本次航次在该区域中部和南部开展的多次拖网调查均未成功的捕获鱼类，但是在海盆北部的高纬度密集冰块，在单一冰站发现如此数量的极雪幼鱼，非常的出乎意料，说明这个加拿大海盆北部的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那么捕获极雪的当天呢，张吉昌同吉姆法勒对其中的一尾鱼类样本进行了现场的解剖，发现它的胃部摄食饱满度很高，浮游生物是这个极雪等鱼类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个极雪幼鱼为什么在这个高纬冰区这个密集的出现，考察队还在这个冰站开展了一次这个浮游生物垂直拖网作业，结果显示呢，冰下水体有大量的极北折水鳃等等这个翘足类的浮游动物和风度可观的一个就是浮游植物。那此次的研究也为这次极雪在高纬冰区的发现补上了证据链的重要一环。那么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在北纬80度以北冰区开展的观察发现，这个夏末的海冰底部营养丰富，是夏末浮游动物集中觅食和脂质积累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这一次在加拿大这个海盆北部高纬度冰区发现极雪幼鱼和大量的饵料生物，将为我国持续参与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框架下联合科研监测计划的实施、拓展和深化国际社会对北冰洋鱼类种群的认识提供科学基础，那么也会助力提升北冰洋国际的治理水平。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到了秋天哈，也是这个出游的好时间，因为温度是非常的舒服哈。而已经落下帷幕的一些暑期档，也让一部部电影在荧幕上留下了精彩的故事，那也让一个个真实的取景地走进了观众视野。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的热映，宁夏的石炭景，还有山东青岛东方影都等等，哎，这些都成为了不少这个观众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的目的地。那么，趁着秋高气爽，不妨跟着电影镜头出发，走进这些藏在光影里的。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是逛风景，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一起跟着电影去旅行，感受一番。那么在这个暑期档期间，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受到广泛的关注。那影片将灶火与战火在这个银幕上交织，以好好吃饭这一朴素的生活愿景为切入点，凭借细腻的情感打动观众，成为了暑期档中极具温情力量的作品。而电影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还有广袤的戈壁荒漠，部分镜头就是在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取景。而这个石炭井呢，曾经也是宁夏非常重要的煤炭基地，留存着大量上世纪的工业建筑。而由于它是紧邻贺兰山，这里沙漠峡谷还有戈壁等等地貌交错，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中东地区的地貌特征颇为相似，也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天然场景。而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美军检查站原型呢，就是石景炭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那现在这里是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拿着电影截图对照着寻找同款的机位。而小镇里的有一栋这个废弃的大楼也是被剧组是改造成了电影里的这个童兵学校。而片中多场的这个重头戏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而近年来这个石炭井也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和自然风貌发展影视文旅，吸引了《万里归途》、还有《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还有《大风吹》等等多部影视作品在这个地方取景。而曾经的工业旧址开始泛化出新的活力。欢迎来龙餐馆中的龙餐馆的和逼真的这个中东的街巷古城，也让许多的观众都以为是这个海湾实景拍摄。实际上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之城，就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视产业园里边据悉呢该片大概有70%的场景都是在这个地方是搭建完成。超过10万平方米的拍摄空间里，剧组复刻了200多栋的建筑。那么从城墙、街道到这个餐馆内部，就连墙上的广告涂鸦和招牌等等细节也经过专门的设计，一砖一瓦都尽可能的还原中东街头的一个真实质感。那么在这个影片的拍摄期间，剧组是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一个个异国的场景就这样被造进了这个电影里边。那实际上这个青岛东方影都早已经是国产电影非常重要的制作基地，是国内电影工业化的核心载体之一。飞驰人生三、还有封神三部曲、独行月球等等多部影片都曾经在这里取景或者制作。就比如说这个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没有他的这个剧组曾经在这里完成了长达1个月的拍摄，7号摄影棚承载了狱中换胎等等这个极端的环境戏份。而这个封神三部曲当中的原始森林跑马以及流浪地球的外太空等等场面也在这个地方制作。而蛟龙行动曾经在摄影棚外挖出水池进行拍摄，并打造了潜艇4艘。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5号棚科技含量非常高，内核技术在全球都是取之可数。独行月球里的这个金刚鼠就是依托这套技术完成制作的。而回望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黑马。

这部以传统神话为底色的作品，正用全新的叙事让八仙传说再度是走进了这个年轻观众的视野。荧幕之上，影片以青绿山水打造的蓬莱仙境，让这个观众直呼每一帧都是东方美学。而在这个荧幕之外啊，那些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原型地山东烟台蓬莱，也成了观众心之向往的下一站目的地。来蓬莱，就是寻仙秘境，第一站就要是这个蓬莱阁了。这里既能够眺望山海，也能够俯瞰蓬莱全景。清晨或者雨后，海面常常升起薄雾，蓬莱阁在云沙雾漫间是若隐若现，宛若仙境。而从这个蓬莱阁向东，就是八仙过海景区，整个景区就像一只浮于海面的葫芦，暗合葫芦圆满的寓意。而沿着这个中轴线一路走过去，八仙坊、八仙桥、仙园楼、八仙壁，一步一景，仿佛是走进了这个神话故事当中。那不远处的三仙这个三仙山风景区，就是照着传说中的蓬莱、万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复刻出来的。亭台楼阁倒映在这个碧波之上，飞檐翘角趁着远山近海漫步其间，随手一拍，就像壁纸一样。那么作为一部这个成都造影片，八仙当中有不少鲜活的四川元素哈。青城山，中国四大道九名山之一，群山环绕，林木葱茏，还素有青城天下幽之美誉。而这份幽静与仙气也成了电影八仙的灵感来源之一。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那棵挂满了红布条的许愿树，原型的就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的千年古银树。那这棵古姓银树的树龄大概有1900多年啊，也是成都市的001号古树名木，树高50多米，树干最粗的地方达到了20米。那现在呢，这个银杏树枝头是系满了祈福红绳，与电影当中的古树祭愿的场景是高度的契合。而八仙当中的吕洞宾山西味十足哈，据史料记载，这个吕洞宾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的这个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2011年，芮城被命名为了中国吕祖文化之乡。而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片中是反复的闪现，串起了陕西这个运城的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也让影片与吕祖故里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呼应。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电影当中不少的动画场景复刻自永乐宫纯阳殿、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朝元图》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部电影，喜剧电影《独立特行》，以这个诙谐外壳包裹着细腻的生活观察啊，那既有笑料不断的情节，也有充满温度的故事。而片中的这个莱茵县虽然是虚构的地方，但是电影当中的街巷、建筑、矿山等等诸多的场景都取景于黑龙江鹤岗。那这个影片的片头，拥有这个超能力的王长海回到老家莱茵县，准备组建一支战斗小队。他提着行李箱飞过莱茵县入口，就取景于这个鹤岗市的标志性建筑迎宾门。故事当中，在莱茵县拥有超能力的居民成立了超级英雄协会，而协会所在地就取景于鹤岗富力矿俱乐部。总之呢，看了电影就想去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一看。这个秋天呢，就不妨跟着荧幕留下的光影坐标出发，从工业遗存到山海风光，从千年古建到现代都市，走进一处处电影的取景地，在秋色与光影之间发现荧幕之外的真实风景。

0: 收音机前。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少年有志，强。

0: 我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1: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2: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3: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4: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核桃，新鲜核桃也出来了哈，因为最近我也吃到了，我特别喜欢吃新鲜吃核桃，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是脆甜可口，油润香浓。而就是四川核桃呢，有特别的好吃。那哪里的核桃是最好吃的呢？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地方呢是盐源，它是在这个凉山高原雅砻江流域哈，高海拔山地环境和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是孕育出了鼎鼎有名的盐源枣核桃。哎，这里的这个盐源枣呢是个急性子哈，别的核桃还在挂果，它就抢先下山，比普通的这个核桃要早熟15到20天，让吃货们早早的解锁核桃的快乐。那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日照绵长，也让这款核桃自带绝佳品相和口感。啊，青皮薄脆，而且特别好剥离，果仁是个头硕大，色泽白净，入口是清甜水润，没有那种普通核桃的苦涩味。那不管是当季鲜吃，还是晒干囤货，常年解馋，都是上乘佳品。广元朝天，哎，这座藏在秦岭南麓大山褶皱里的小城，坐拥中国核桃之乡的美誉。朝天的核桃长势格外的喜人哈，这单果平均是14克，这个壳呢又特别薄，指甲一掐就开，一掰就是整人。哎，肥厚的果仁嚼起来咔嚓一声，满口都是奶香和酥脆。那每到这丰收季呢，这个就是朝天的村民们就扛着这长竹竿进山打核桃，一根竹竿打下去，这个青果是簌簌落地，那是山里一年当中最响亮的一个动静。那攀西的太阳呢也是出了名的慷慨，这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天时地利全占尽，养出的核桃十分的出众。而刚从这个枝头摘下来的鲜核桃，也带着阳光的温度和山风的清爽，风味特别的清新，自带独特的果香。而它这个果壳也特别的薄哈，用这个夹子呢轻轻一夹就开裂，掰开的就是白白嫩嫩的小桃仁，奶香果香甘甜味混在一起，闻着都让人是直咽口水。那么在这个乐山的金口河这片险峻又灵秀的峡谷里哈，一家人山民们依山而种，在高山缓坡是孕育出一片片原生态核桃林。金口火的核桃树是顺应自然生长，不催熟不速成，在峡谷独特小气候中慢慢沉淀，积蓄果香。那独特的这个峡谷山地气候与原生态生长条件，造就了金口河核桃独有的风味，果仁是饱满紧实，肉质是非常的厚实，越嚼越香，每一颗都是大山最纯粹最质朴的秋日馈赠。那一颗核桃呢百般滋味哈，这核桃呢到了咱们四川人的手里怎么弄都特别香，不知道大家喜欢核桃怎么一个做法。有一种就是饼叫做朝天核桃饼哈，它是以优质的核桃仁为原料，采用秘制工艺烤制而成，色泽橙黄，香酥顺爽口，咬一口满嘴是核桃香，越嚼越有滋味。那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凉拌鲜核桃哈，这鲜核桃包出嫩白的果仁，搭配韭菜末小蜜辣，哎，加上盐味精红油香油凉拌，脆嫩清甜解腻清爽。核桃芝麻糕，哎，一听上去就特别的营养哈，它是以这个黑芝麻糯米核桃为主要的原料，糕体是那种酥软入口化渣，细腻的口感如同棉花糖一样轻盈。核桃柿饼，哎，我倒还没吃过这种吃法的哈，就是把核桃仁塞进这种晒得非常软糯的柿饼当中，柿饼果肉是软糯绵密，核桃仁是保留着这种坚果的酥脆，蜜甜混着坚果醇香，哎，一口下去哈，体验外糯内脆的双重口感。哎，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吃核桃的什么做法？我个人是，如果说把它重新来加工制作的话，还是喜欢吃这种
半的核桃，我觉得加上那个小米辣哈，就是还有那种酸酸甜甜，我觉得特别好吃啊。还有就是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段时间那种鲜核桃打下来之后，然后虽然说能够包得满手都有点脏哈，但是我觉得这味道很好，很鲜，很鲜甜的感觉，它没有那种干核桃的苦涩。

那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1035其他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咱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草原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草原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草原。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9: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7: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6: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8: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9: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广场等公共场所处处装点一新，整齐悬挂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今年国庆，我市不少临街商户、商圈公共区域创新宣传形式，自发开展正能量公益宣传，将爱国情怀、科学精神与市井烟火深度融合，让致敬榜样、崇尚奉献成为城市最动人的节日底色。万达商圈主动暂停户外商业滚动画面，全天候展播致敬科学家主题内容，在公共区域摆放科学家风采展示海报，吸引往来市民驻足观看、学习感悟。商圈与沿街商户联动开展公益宣传，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致敬国之脊梁的主题宣传走出展厅，融入日常。
2: 以前科学家离生活特别的远，现在呢，在我们的地铁、公园以及我们的这个商场里面呢，我们都能看到，大家也会知道他们是谁，做了什么。这种宣传呢，它不是那么的刻板，这种小朋友他们也更尊重知识，崇拜真正的明星。
1: 满城飘扬的中国红伴亮城市街巷，烘托喜庆佳节氛围，承载着群众真挚的家国情怀。市井烟火与榜样宣传相得益彰，在装点城市风貌的同时，又润物无声，厚植爱国情怀，让尊崇榜样、致敬奉献的新风尚浸润全城。近日，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网球混合双打比赛结束争夺，中国组合张天慧、自扬级运动员蒋欣瑜斩获铜牌，这枚铜牌分量厚重，是中国网球混双时隔12年再夺亚运奖牌，刷新队伍亚运征战成绩，也是该项目历史第二枚亚运奖牌。祝贺中国网球队，祝贺自扬健儿蒋欣瑜。近日，自扬是个好地方。2026年，自扬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在印江区九曲会长虹广场开展。本次房交会创新推出分群体精准化专场推荐模式，陆续推出新就业群体、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新市民、新青年等专场活动，依托政企金三方联动，精准释放安居惠民红利，现场看房咨询人气高涨，便民置业氛围浓厚。
3: 活动整合住建、公积金中心、金融机构以及各大品牌房企资源，搭建起政策宣讲、房源展示、金融咨询一体化的一站式安居服务平台。多个专场活动现场人气高涨，秩序井然，购房者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认真查看房源资料，咨询购房细则，测算置业预算。各大房企集中展出刚需、改善等多元优质房源，置业顾问一对一讲解户型布局、区域配套、区位优势及专场专属优惠，为购房者高效选房、安心置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公积金及金融机构现场驻点办公，现场解读宽松贷款准入政策、普惠金融产品及市级购房补贴举措，切实降低新市民、新青年的置业门槛。
4: 我们楼盘的话是非常受那个首次置业的他的一个业主的喜欢，因为它是一个学区房，拥有全龄段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最大的还是它离万达非常近。
3: 丰富的品质房源、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和贴心的现场服务，让广大看房市民收获满满。不少人借助展会平台，全方位了解自扬城市配套、人居环境和楼市利好政策，安家扎根自扬的意愿持续提升。
5: 了解了一些小区，然后过来实地看一下嘛。职业顾问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户型啊、布局啊，还有周边配套啊，都挺满意。
3: 下一步，自扬将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供给，常态化落地安居惠民举措，不断擦亮宜居宜业城市名片，让更多奋斗者安心在自扬扎根置业、安居乐业。
1: 房交会集中展示了不少优质楼盘，纸上的政策红利落到实景里是什么样子？
6: Hello， 家人们，自扬2026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实地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感受 配套、户型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7: Hello， 你好，我是中嘉景尚的销售主管，我叫韩凤，这边由我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来这边请。我们中嘉景尚是由世界500强中国交建实力打造的，而且我们公司在资阳已经深耕18载，打造了多个精品的一个民生工程和标杆项目，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您看一下我们134平的主力户型，这是一个大横厅的一个设计，主力面积约97至134平米现房，清水套三套四，户型方正，双阳台，主卧套房，围合双中庭，44%高绿化，现代中式建筑搭配玻璃幕墙，颜值很高，纯居住社区，无底商，人车分流。这次房交会推出7大购房福利，人气户型、福利房、车位、物业费、装修券都有，想在资阳安家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具体购房优惠请到售楼部详细了解，期待您的光临。
3: 近日，资阳融媒体中心开展成人口才公益公开课，聚焦当众发言紧张、即兴表达薄弱、语言逻辑不清等群众常见问题，通过案例讲解、现场实操、互动点评的方式，免费为市民传授实用表达技巧。课堂围绕情绪调节、自我介绍、即兴分享、场景化表达、语速语调把控等内容展开，通过短时即兴练习，讲师一对一指导，帮助学员突破表达瓶颈，提升语言感染力与自信心。
8: 比如说要出去社交啊，各种场合，有时候确实感觉自己还是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就是说表达不出自己想说的。刚好呢，我们融媒体中心也有这次这种培训教练的活动，也是还是收获很多的。
3: 此次公益公开课是资阳融媒体中心发挥媒体专业优势，延伸公共文化服务的惠民举措。下一步，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公益课程、主题活动、惠民直播等系列活动，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通公共文化服务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风味藏在日常，美味点亮假期。寻常食材经过巧手烹制，就能化作让人念念不忘的味道。
6: 悠悠沱江，缓缓淌过资阳大地，江水滋养着两岸烟火，也沉淀出属于这片土地的家常本味。今天这道菜的师傅自幼伴着沱江水长大，江畔河鲜，豆瓣飘香。今天我们来到临空经济区燕西雅居，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探寻黄平师傅心底最温柔的童年记忆。黄师傅您好。听说您是从小在沱江边长大，所以对火爆乌鱼这道菜感情特别深。
9: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在沱江边长大，然后逢年过节都喜欢吃鱼，但对火爆乌鱼片那道菜呢，是我们家从小就吃到大的，所以很深的印象，也最喜欢也最惦记是家的味道。
6: 这边就是咱们新鲜的养的鱼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6: 我看一下，这个长条的应该是
9: 对对，这就是乌鱼。
6: 作为燕西雅居的合伙人，黄平扎根临空新城，多年来反复打磨配方，精进火候，只为还原记忆里那一口淳朴鲜香。想要做出正宗地道的火爆乌鱼，新鲜永远是第一位。现捞鲜活乌鱼，改刀切片，锁水保嫩，搭配本地紫姜、鲜椒，所有食材备妥，静待入锅。旺火起锅，辅料鸡香，鱼片入锅，猛火快炒，一气呵成。高温锁住鱼肉的鲜甜细嫩，焦香清爽，锅气浓郁，鲜而不腥，辣而不燥。
9: 火爆乌鱼片好了。
6: 哇，好香啊，我闻到这个味道，首先进入我的鼻腔的应该是这个泡椒的味道。
9: 对对对，
6: 非常的香，然后这个整体色泽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咱们的这个乌鱼片的话，看起来薄薄的嫩嫩的，可能还是要尝一下。哇，看这个乌鱼片，其实它片的非常的大，刚刚我们那条鱼也是很大的。然后它留下来的就它的鱼头其实没有用，
9: 鱼头鱼骨都没有，都是用鱼片。
6: 就用它身上的
9: 血气精华。
6: 对的，
10: 看看这个精华，我很喜欢这种酸酸辣辣的味道。
11: 对， 对，
10: 咱们四川人的口味就是这个样子的。从儿时家中的团圆家常菜，到如今店里的特色招牌菜，经过时光打磨和岁月不断的沉淀，这道火爆乌鱼承载的不只是乌鱼的鲜香，更是黄平师傅他们家一代代人传承的人间温暖。一江沱水，一味乡愁，扎根星辰，守卫初心。黄平守着一方灶台，留住了童年团圆的味道，也温暖了每一个奔赴凌空努力奋斗的追梦人。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4: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5: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6: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7: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8: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9: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1: 祝祖国生日

0: 姓名嘟嘟
1: 阿
2: 来
1: 毛毛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不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36度。那么在国庆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正在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哎，有人出门旅行，有人回乡探亲，也有人呢会选择就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饮水的那些事情。如果说在家里面休息的话，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长期外出回家，我们还是要先放放水，管理的寸碎。如果说您刚从外地回来，或者说在家里面，哎，这个水管有一阵子没有用了，首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建议先放一会儿水，把这个管里面滞留的一些沉水排掉再用。而另外呢，平时也要留意家里面的水管有没有生锈，有没有渗漏哈，发现了就要及时的更换。桶装水的话，也不要忘记吸这个饮水机。就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桶装水的时候，要看看哈这个水桶是否是透明光滑的，标签是否是完整清晰的，注意查看一下保质期。桶装水开封以后，最好尽快的把它给喝完，不要放得太久，否则的话就容易滋生细菌。还有一点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饮水机的内胆，它也会积攒一些细菌和污垢，还是需要定期的去清洗和消毒。那如果说家里面装了净水器，记得按照说明书定期的去更换滤芯。滤芯超期使用不仅起不到净化的作用，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长时间外出回来以后，先放放水冲洗一下净水器再使用。那假期出游饮水安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总结一点呢，就是两要三不要。两要呢，就是一要选对瓶装水，我们在购买瓶装水的时候一定要去检查一下瓶盖是否是密封完好的，有没有挤压变形，看看是不是在保质期内。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用好公共饮水设施。就现在有很多商场、车站还有机场都有直饮水设备，然后使用之前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出水口是不是干净的。接水前要先放掉少量的水，确保水质新鲜。那三不要呢，就是不要直接的去喝野外的生水。就比如说我们在景区玩的时候，看到清澈的山泉水啊，或者说是溪水，可不要觉得哎非常的干净哈，然后直接喝。这些天然的水体没有经过过滤和消毒处理，可能还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病菌或者说是寄生虫，然后直接喝的话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甚至会造成腹泻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实在没有其他的水源，一定要把这个水彻底的煮开以后再来喝。就是不要喝来源不明的水。就我们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如果说茶水有异味或者说颜色不对，可以请服务员换白开水，或者说干脆哈点瓶装饮品。然后第三的话，就不要用一些不洁的水去漱口，就是不要用不干净的水去漱口洗水果。不干净的水不仅不能喝，也不适合用来漱口或者说清洗直接入口的食物。就无论我们是在家里面还是外出旅行，一杯干净的水哈，就是一份安全的保障。所以希望大家呢记住这些小知识，喝好水，吃好饭。

0: 海海、
1: 毛毛、
2: 田林。
3: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牙齿不再光洁透亮，颜色呢也慢慢的变暗，仔细观察牙面还能看到一些细小的凹坑，然后牙体的表面变得比较的粗糙，喝一口冰水，吃一点酸的水果，牙根呢就传来一阵刺痛，哪怕只是吸一口冷空气，牙齿呢也会觉得有点发酸敏感哈，这样的一个感觉。出现这些表现呢，大概率是牙齿酸蚀症哈找上了门。很多朋友就有疑惑，说我平时很少喝可乐呀，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提到这个饮料，这个桑亚哈可乐呢是大家最先想到的，但是研究结果或许会颠覆大家的一个认知，就是在各类侵蚀牙体的饮品当中，可乐并不是破坏力最强的。把这个牙齿的样本呢泡在柠檬汁儿、还有橙汁、苹果汁、可乐等多款常见的饮品当中，做一些对比实验，得出的结果就发现这个柠檬汁造成牙釉质质量损失是比较多的。

好，说到这个柠檬酸啊，饮品上牙效果比较的突出，在这个口腔科普领域呢，也是有一些共识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酸性是比较的强的，而且还就是缺少保护物质，就是没有可以帮助牙釉质哈再矿化的一个成分，没有办法去综合这个酸性的刺激。那还有呢，就是附着时间久，就液体粘度偏高，就容易粘附在牙齿表面啊，不易被唾液清理。这个可乐本身依旧是会损伤牙齿的，如果说长期大量的饮用的话，同样也会伤害我们的牙釉质不只是果汁哈，比如说像我们去超市哈，你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像果味的饮料啊，或者说是运动饮料啊，调味茶呀，以及碳酸汽水等等，它的配料表里面经常会出现到柠檬酸。这个柠檬酸呢，是比较广泛的这个添加剂哈，可以调节酸度啊，改善风味啊，防腐保鲜。那本身呢，合规使用下呢，安全性是比较好的，但是安全不等于可以大量的去饮用。就比如说频繁的，或者说是长期摄入含柠檬酸的饮品，就会慢慢的腐蚀我们的牙齿。就像是一把钝刀哈，持续的去磨损牙釉质。那如果说想要保护牙齿的话，我们以下的一些饮料哈，尽量不要去贪多。第一个的话就是碳酸饮料，有含糖和无糖款的，像这个 pH 值低还高糖，然后腐蚀牙釉质，还容易脏这个龋齿的细菌。即使是无糖不等于无害哈，这个酸蚀哈同样也是比较严重的，还是少喝为妙哈，就是喝完以后及时的去漱口。然后第二呢，就是果汁或者说是果味的饮料和果醋。这个果酸啊，尤其是柠檬酸加这个高糖的组合。

腐蚀牙釉质哈，滋养细菌。鲜榨不等于健康哈，啊，这个果味的饮料呢，也是一个微养品。啊，建议呢优先去吃这个整果的一个摄入，就是你要吃整个的哈，尽量不要去喝果汁，少喝果汁。啊，果醋呢最好搭配餐饮，啊，然后喝完以后呢，还是要及时的漱口。那么第三呢，就是功能性的饮料，哎，比如说运动饮料啊等等哈。像这些饮料的话，就是高糖加酸性添加剂，长期在口腔里面停留的话，也是比较的危险。就运动不等于需要运动饮料，运动强度大的时候也要限量去饮用，你不要把它当水喝。除此之外呢，就是乳酸菌嘞饮料哈，这个乳酸菌饮料呢不是酸奶，营养不够，糖分呢是比较多的，高糖加发酵酸性更容易伤牙齿。那建议呢，像我们的小朋友特别要限制的，成年人的话也要警惕哈，酸甜口感等于这个高糖的信号，它就是含糖的茶饮，比如说像我们的奶茶还有冰红茶呀等等哈。然后建议呢，就是不加糖哈，才能品到真正的茶的滋味。除此之外呢，就是调味的咖啡。然后首先呢，首选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美式或者说是奶咖，少喝一些网红调味款。我们如果说你要想要保护牙齿又想喝饮料那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尽量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然后快速的咽下去，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的时间太久，然后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去啃咬硬质的食物，比如说瓜子或者说小龙虾。喝完饮料可以漱口，有助于快速的去恢复口腔的 pH 值。然后喝完饮料以后，哎，我们牙齿的表面可能会变软，等30分钟以后再刷牙，然后坚持早晚刷牙哦。好，定期的去检查一下我们口腔的健康啊。如果说发现了这个酸蚀的一个迹象，那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干预。

0: 年龄
1: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么在假期呢，很多小伙伴哈也会选择出去耍，啊，也有朋友呢会选择就在家里面休息。如果说要出去玩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健康提醒哈。就比如说出发之前一定要有一些充分的准备，提前去了解目的地哈，就是一些比如说传染病的流行的情况，好，关注天气预报和专业部门的一个提示，及时的增减衣物，科学的佩戴口罩哈，注意手卫生。那老年朋友、小朋友以及体弱人群，尽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铜山清脆，红旗飘扬。
6: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5: 自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7: 向祖国深情告白。
8: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

0: 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山河。

涂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些昆虫，比如说蜱虫啊、蚊子来叮咬，尽量呢穿长袖衣裤，使用驱蚊的产品，避免在这个草丛啊或者说是树林里面长时间的逗留，不接触不投喂，旅行期间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那还有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保持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比如说注意收卫生，就比如说我们外出回来或者说饭前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做好居家清洁通风，咳嗽打喷嚏我们还是要咽住口鼻，避免用没有干净的手去接触眼睛嘴巴以及鼻子。那我们也要注意饮食饮水的安全，不吃发霉变质不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然后生吃瓜果一定要彻底的洗干净，处理食材生熟分开，煮熟煮透，避免交叉污染。外出就餐一定要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馆，不采摘或者说使用野生的蘑菇和野生的植物。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假期我们还是要适度的运动，合理的膳食，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然后注意体重的管理。如果说发现了比如说咳嗽啊、腹泻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根据情况采取居家休息哈，以及呢可以及时的去看医生。如果说像这个病情加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就要立刻的去看医生，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哈，戴好口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2: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3: 身在红旗

0: 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1: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2: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来资阳五十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3: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4: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5: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6: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7: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8: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0: 祝祖国生日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铜山清脆，红旗飘扬。
6: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5: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7: 向祖国深情告白。
8: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

0: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当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

0: 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FM 1035接地，大家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FM 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道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男女的对唱，由崔伟丽还有孙艺琦共同演唱的《今夜我将离开你》。

这首歌是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那么今夜就要分开，回忆相遇的美好，感叹命运的无奈，叮嘱对方要保重自己，用歌声纪念逝去的爱情。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山之巅》，是来自徐千雅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时间是在2008年的时候，来自何沐阳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万山之巅》也是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歌曲所发布，灵感是来自于珠穆朗玛峰。那么它的语义呢，就是运动员登上了万山之巅的进取精神，歌曲坚持现代

民族风格以大东方概念诠释，那么在编曲当中加入了像编钟、二胡、古筝、笛子等一些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充满了古老的东方神韵还有激情。

好，看到程曦发来的信息，来说听到这首歌呢，就好像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自己仿佛站在了高山之巅。

好，一位叫做婷婷的朋友说，他说徐清雅唱这首民族的大江大河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而且呢非常的契合爱乐。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一位叫做不加葱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第一次听的节目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他说想点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要把它送给自己一位特别特别的朋友，特别特别。<笑> 好，到底有多特别呢？好，一起来听《再次爱上你》，来自阿里郎。

0: 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送给大家，也送给刚才发来信息要点的这位朋友。下面要和大家分享，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
0: 时光自有安排。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这首歌是来自一首汤潮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经典的歌，叫做《苦咖啡》。那么这首歌是通过以不加糖的苦咖啡为核心意象，想通过爱你就像大风往北吹，我想着你的美，我想着你的泪等等些歌词，也是塑造出了一种苦涩的情感基调，延续了汤潮作品当中细腻的情感表达风格。

一首经典的歌和大家分享了，这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还有周华健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如果你是我》。这首歌是来自姚若龙作词，由周华健作曲的一首歌。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了下首歌，是一位叫做一路向北点的一首歌，他说要把一首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送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好，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6: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7: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

0: 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1: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

0: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叫做《阴天》，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想得美》，是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演唱的一首歌。
1: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肥，你以为装

好，想得美，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演唱了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吧。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王俊凯破晓。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4: 听风吹过树梢，
5: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4: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3: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6: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3: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7: 快乐进行时。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又到了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了，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哎，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快乐旅程呢的时候哈，我们呢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大家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过呢？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会不会想，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呢？好的，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可能更多的是家长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的。因为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哎，从小到大的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同学，如今呢散落在天涯，可能在五湖四海，在天南海北，可能很多的城市都散落着自己曾经的同学和朋友。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过在旅游的时候去找一下他们呢？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正好有你的熟人，那你会去找他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熟人吗？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说，会呀会呀，如果有认识的人可以一起吃饭一起玩多热闹啊。也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我不会，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情，不想麻烦别人。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要看是谁，如果是很熟很熟的朋友我会去找，如果只是一般认识的那就算了哈。哎，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在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你的熟人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哦。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

题目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停电了先摸什么？先把手机摸出来，把手机电筒打开。我可能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起来猜一猜，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把答案发布过来哈。那我们的互动话题，旅游的时候到一个城市你会找熟人吗？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早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也 OK。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2: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4: 向祖国深情告白。
5: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

0: 气下，想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遥想万口传心声，声声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2: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3: 稚嫩童声赤子之心，
4: 愿山河无恙，祖国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期待是第一注定小宇宙。今天的互动话题，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熟人吗？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和猜脑筋急转弯啦。好的，那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呢，要和大家聊一个你肯定听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雷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那么大呀。我们应该都遇到过打雷吧，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经常都会打雷，然后就会下雨，闪电下雨之类的哈。

嗯，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被雷声吓到过？轰隆隆的哈，好像是天空在发脾气一样。其实呢，雷声那么大，是因为它本质上啊是一次剧烈的空气爆炸。百灵姐就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分解。第一步，闪电瞬间加热空气。闪电通道当中的电流特别特别强，温度呢能够在1%内飙升到大约30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空气被瞬间加热之后呢，会猛烈的膨胀，膨胀速度甚至会超过音速，形成一股冲击波，就像是你往气球里面猛吹一口气，气球呢会砰的一下撑大，空气啊也是这样被炸开的。第二步，冲击波变成声波。这个冲击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衰减，就变成了我们听到的雷声。本质上啊，和爆炸产生巨响是同一个原理。第三步，为什么声音持续很久还轰隆隆的呢？这是因为闪电通道往往呢有几公里长，不同的位置的声音传到我们耳朵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声波会在云层、地面、建筑物之间多次反射，所以雷声呢不是砰一下就没了，而是拖出长长的轰鸣，就像有人在天空敲一面巨大的鼓，敲完呢还有回音。第四步，为什么有时近处是脆响，远处是闷响？如果说闪电离我们很近，冲击波还没怎么衰减，声音啊就很尖锐炸裂，像咔嚓一声啊。如果说闪电离我们很远，高频成分被空气吸收了，加上多次的反射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啊，就只剩下低沉的轰隆隆了。所以说雷声大不是因为天空在吼叫，而是因为空气被闪电瞬间加热，猛烈膨胀，炸出了一圈冲击波。所以下次打雷的时候呢，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仔细的听一听，是脆脆的咔嚓还是闷闷的轰隆，说不定呢你还能判断出闪电离你有多远呢。不过呢，在这里百灵姐姐还是要提醒大家，打雷的时候啊，一定要待在室内，不要站在大树下，不要靠近窗户，安全第一哦。

闪电加热空气产生的冲击波和超音速飞机突破音障式的音爆原理呢是一样的啊，都是物体或者说能量推着空气以超音速的扩张，所以说雷声本质上呢是一次天然的音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处的雷声这么炸裂，其实你听到的就是冲击波的本身。那大家如果说仔细的观察的话，应该也发现了，我们一般是先看到闪电，然后再听到雷声，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啊，就是和光速和声速的速度不一样有关了。光速呢，大概是每秒30万公里，声速是大概每秒340米。你看它的这个，速度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闪电和雷声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光几乎瞬间就到达了，而声音却要慢慢的跑。所以每看到闪电之后大概3秒呢，你可以听到雷声，就说明雷暴啊大约在1公里外，3秒乘以340啊就大概是1公里，这个是最实用的估算距离方法。所以说你们可以通过先看到闪电之后多久听到雷声，大概判断出这个雷暴发生在距离你多远的一个位置。那雷声呢也能够看出闪电的形状哈。闪电通道呢它是有分叉的，不同的分支长度不同，声音到达的时间呢就不同，持续时间越长，轰鸣越复杂，就往往说明闪电的通道就越长，分叉也越多。所以雷声呢其实携带了闪电结构的信息。小朋友又会问了，你百灵姐，你说雷声和闪电通常是同时发生的，那为什么雷雨天有时候只听得到闷雷呢？如果说闪电发生在云内或者是云际啊，声音要被云层反复吸收反射，高频呢全没了，传到地面啊就只剩下低沉的闷雷，打雷呢不一定在下雨，云闪哈也能够打雷，所以你可能看不到哈，你可能只看到就是它的那个闪电啊在云里面就发生了，你没有看到而已。因为爱和梦想，从物理上来看的话，雷声、爆炸声、音爆甚至枪声本质上啊都是能量在极短时间内注入空气产生超音速膨胀，区别呢只是这个能量的来源和规模，所以说理解雷声其实就理解了一大类巨响的成因。好，一个反直觉的点哈，就是雷声不能被消音，就声音呢可以被吸收，但是冲击波不行。雷声的巨响来自空气本身的剧烈压缩，不是普通的声源，你没有办法给雷装消音器，只能够靠距离和障碍物来衰减。所以说雷声呢就是闪电制造的天然音爆哈，它就是把你的空气给炸开了，所以说我们听懂雷声呢就听懂了空气、能量和距离的故事。我将

0: 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5: 成长小天使。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童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4: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5: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6: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资阳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7: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8: 举起

成长小贴士呢，是要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真实的话题，别再过度服务孩子了，越勤快越难养。很多家长吐槽啊，说孩子不服管，没规矩，懒散不上进。其实根源呢，往往不是孩子天生就这样，而是你管得太多，做得太满。少包办多放手，孩子反而自律又懂事。百灵姐姐呢，今天给您分享六个适度偷懒的小方法哈。首先第一个，抓习惯不揪细节。3岁立生活习惯，10岁定学习习惯。作息规律，专注学习，做家务，爱阅读，这些大方向守住呢就赢了啊。作业字差一点，房间乱一点，兴趣看似没用，只要不碰底线，别揪着小事去骂。催促100句不如固定一个节奏，习惯养成了，小瑕疵呀自然就会改了。就是立边界，不束缚自由，只给3条底线，其余的大胆放手。一是不伤害自己，二是不影响别人，第三是不违反规则。兴趣自己选，作业顺序自己排，边界内给足自由，孩子越被信任就越懂得自律。3重过程不苛结果，少盯分数多夸付出，少骂结果多接纳遗憾。告诉孩子努力比天赋重要，犯错不可怕，敢面对敢突破比一时的成败珍贵。4说情绪不压脾气，别再说不许哭，别矫情哈，先接纳情绪再讲道理。哭闹时共情大于指责，运动、唱歌、写日记都能疏导，守住底线，不摔东西，不伤人，不伤害自己。5养责任不包办，3岁收玩具，5岁摆碗筷，8岁倒垃圾，10岁整理房间，自己的事情自己扛，忘带作业不送，弄丢玩具不补，承担自然后果才会长记性。6做榜样不说教，想让孩子读书，你先放下手机；想让孩子懂理，你先尊重他人。父母呢，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所以说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真正的养娃呀，是慢慢退出，不是全程掌控。适度偷懒，孩子才会强大。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只要您愿意的时候，时不时的停下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哪个瞬间我可以少做一点，多让他自己来，那就足够了。

好了，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互动话题再来重复一下，聊一聊你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到一个城市去找你的熟人呢？就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城市去旅行，你会不会想一下，哎，这个城市有我的哪个朋友、哪个同学，我要去找他呢？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哈。还有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自然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你是不是在想摸手机、摸蜡烛、摸手电筒？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呢。我们看到汤小米尔发来的，他说摸黑，这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哈，确实是摸黑啊。停电了之后晚上一片漆黑，所以你只能摸黑。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脑筋急转弯了，是不是又简单又好玩呢？看见你的眼泪在闪烁，也许是我错了。那百灵姐姐每天给大家准备的脑筋急转弯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百灵姐姐因为已经上了很久很久的少儿节目了，所以每天呢一个脑筋急转弯，现在我的脑筋急转弯的储备量有点点不够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征集一下哈，如果说大家知道一些比较好玩的脑筋急转弯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找上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愿 OK 节目群，以及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或者说视频号主播百灵，来给告诉百灵姐姐哈，说不定呢下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出来的脑筋急转弯就是你提供的，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念出你的名字。好的，那脑筋急转弯呢就到这里啦，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互动了哈，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就是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到了一个城市之后然后去找你的熟人呢？

0: 徒徒步吹吹风说我会的，但是呢我应该只会约他吃一顿饭，其他的就算了哈。哎，他说千万千万不要去麻烦他，比如说住宿呀出行啊哈，那不要再去麻烦他了。他说如果说你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去找熟人，你是图的他去给你当导游管接送管接待，那我劝你还是趁早死心，人家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你来了人家不好意思不管，管了其实心里是烦躁的，这种呢是属于双输，你的行程被绑在他方便的时候，他的周末要被你占用两天。那图见一面的话，
1: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2: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3: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4: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5: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6: 无锡首府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7: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祝祖国生日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那值得约一下，而这个见面呢，有一个最优解，就是一顿饭。一顿饭的好处就是边界清楚，两个小时吃个饭聊聊天，聊聊这几年谁胖了谁秃了，聊完各自散场。他想尽地主之谊，一顿饭够了，你想表达我来看你了，一顿饭也够了，谁也不欠谁，要是带个随手礼就更完美了，下次见面呢还有话说。如果说全程陪同的话，哎呀，那可能是关系的粉碎机哈。你去景区他也得陪着你，你拍照他也得等着哈。等，哎，大家都很累了，然后还得靠客气硬撑着。多少老同学感情就是这么被一次旅行给败没了。旅行当中的熟人啊，其实是你行程当中的点缀，不应该是主线，主线呢还是你自己。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不要搞突然袭击，提前两三天说一声，把选择权啊交给对方，他有空自然会接，没空呢也能够体面的拒绝。一顿饭两小时各自回家啊，我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友谊当中最舒服的方式了。
4: 似乎这一切都没有发，
3: 这就是成年人的边界感哈。当然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个普通的同学，肯定就是只是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如果说，

她是，但像这种非常非常熟的闺蜜的话，那没有问题哈，就是因为你去那个地方，你去那个城市本来就是去找她的，你们就图的就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呀，我们睡都得睡在一张床上，对吧？这不一样啊，这是两种，其实它就是一种边界感，你要根据你跟这个人的关系的疏远或者说是亲近，对吧？亲疏关系，然后来选择你跟他的这种方式。好的，那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郭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9: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0: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5: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7: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

0: 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隐佳子，
5: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6: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7: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0: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9: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1: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0: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6: 等等收了，再来收。
5: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9: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3: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0: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9: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9: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9: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四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9: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呀、梨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7: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机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6: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7: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4: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7: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

0: 装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1: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1: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2: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2: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3: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万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万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

0: 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木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 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红

0: 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牧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现在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胜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4: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5: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4: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6: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
7: 哎呀，这个是没有
6: 反正没开发的东西，他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他只是另外一个。
4: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 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

0: 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别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1: 有些时候还有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名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0: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2: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3: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也来。
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4: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0: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5: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等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7: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8: 沮丧了，
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9: 我住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洛绒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盖

0: 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 走31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2: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3: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4: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

0: 扫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7: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6: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

0: 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是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 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真主党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1: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 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 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
0: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 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2: 在巴以冲突3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
3: 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
5: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6: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10: 口子窖。
1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2: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6: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1: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6: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1: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厚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6: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6: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 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

0: 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的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这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 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庄。
2: 1958年10月， 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爆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
3: 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着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潜井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熨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3: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远景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怕出事故。
3: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一片欢呼声，那就是。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 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3: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
4: 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早矿这个工作太难了，既然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呢，他是个一直特别坚定的人，他觉着一定能成功。新川矿场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日航母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
3: 是中国第二大镍矿。小盐体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 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 1.34 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3: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捏骨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里，资阳

0: 各大商超人气涌动，消费升温，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与城市活力。
1: 国庆假期，资阳各大商超客流回升，消费升温。记者走访城区漫购中心、万达广场，实地感受假期消费市场的火热气息。在漫购中心高先生超市，生鲜区货品充足，水果水产品类丰富，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商品。
2: 我呢，平时在成都上班，这次回到资阳呢，老婆也这个叫做放假了，娃儿也放学了，所以说呢，就回到那，采购一点食材，弄点牛排回去嘛，家里面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过节日。
1: 万达广场福斯特超市则将烘焙区调整到入口显眼位置，现烤面包香气扑鼻，烘焙产品在国庆期间销量大幅上涨。网红超长蛋挞单日销量更是达到200多根，卤鹅等熟食销量较平日翻倍，整体客流和销售额同比明显增长。
3: 在昨天国庆的第一天啊，我们销售较去年也将近涨了50%啊。从客流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客流也较去年啊提升了35%啊，这也是这次我们国庆表现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1: 商场一楼中庭万达儿童玩耍区人气同样旺盛。活动多样，智能化是这里的亮点。记者看到机器人正和孩子们一起下象棋、五子棋，引来不少家长围观拍照，欢笑声此起彼伏。一块优惠牛排、热销网红蛋挞，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国庆假期资阳热闹的消费图景。这个国庆，资阳商超的热度在市民的购物车中，在排队的收银台前，在一家人的团圆餐桌上逐一呈现。
0: 假期商超消费火爆，烟火气扑面而来，很多市民也趁着国庆考察心仪房源。
4: Hello， 家人们，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了解项目户型配套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5: 嗨，欢迎参观我们盛家名城，我是盛家名城的置业顾问唐巧，这边请。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楼盘呢，盛家名城是资阳本土实力房企嘉嘉地产开发的全线房楼盘。那么我们楼盘的面积呢，是由85平米到130平米，三室四室的都有，无论您是首次买房还是刚需改善，都能供您选择，欢迎大家到盛家名城来。那我就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实际的楼盘的项目的一个情况。目前呢，针对中秋国庆大假即将来临，我们楼盘呢还是搞出一部分的活动，像我们大家就现在最实用的就是车位，在我们楼盘呢只需要加12880元就可以带一个70年的产权车位了，非常的实用。那这样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
6: 我们小区还配备了有5大智能系统，智慧门禁、安防监控、智能寻根、高空抛物监测、停车场智能管理，住起来了是非常安全又省心的。
1: 10月1号国庆长假首日，在雁江区宝和镇雁家坝村伟鸿农业基地旁，一场带着乡土烟火气的杨笃俊汤爸爸宴热闹开席，给国庆假期添了份独特滋味。当天一大早，后厨就忙开了，厨师们围着几口大锅不停翻炒熬炖，羊肚菌鸡汤、羊肚菌粥、羊肚菌蒸蛋，一道道羊肚菌特色菜轮番烹制，香气引得不少市民游客频频驻足。
7: 举办羊肚菌爸爸宴，就是想推进我们本地特色农产品，希望好的农产品可以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1: 本场爸爸宴共推出10道羊肚菌特色菜，吸引了不少食客慕名而来。
8: 我刷了这个之后，我想到所有的菜全都是羊肚菌，肯定很安逸噻。然后我想晓得羊肚菌可以做些啥子菜，口味怎么样，所以我就来了。
1: 中午12点，汤宴正式开席，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羊肚菌菜陆续端上餐桌，10道菜品各有风味，旺火快炒香浓入味，隔水清蒸锁住本鲜，铁锅慢炖醇厚温润，一桌佳肴老少同欢。
9: 可以。好鲜哟、好吃！
10: 你看嘛，这么多人来参加，好吃好吃的。
1: 据介绍，这场乡土汤宴把新鲜地道的雁江羊肚菌融入家常菜，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本土山珍。活动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6号，每日中午开席，让大家在国庆假期感受舌尖上的乡村美味。
11: 国庆假期满城喜庆。 在广大市民游客

0: 乐享假期、休闲出游的同时，安岳县广大环卫工人坚守岗位，以一抹亮眼的环卫城全天候守护城市市容，用默默坚守献礼祖国华诞。节日期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忙碌的环卫身影，一线保洁人员坚守路面保洁、绿化带清杂、死角清理等岗位，细致捡拾零散垃圾、清理积存杂物，精益求精做好精细化保洁工作，全力保持城市道路干净整洁。
1: 各位亲人到垃圾比较多，我们多巡多检，路面就能一直干净。虽然没法过检，但看到城市整洁，一切都值得。
0: 在做好日常保洁的同时，垃圾清运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清运车辆昼夜穿梭错峰作业，通过增加清运班次延长作业时长，高效完成全城垃圾收纳转运工作，杜绝垃圾堆积外溢，确保城区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
2: 假期垃圾量大幅增加，我们增加清运班次，全力守住城市整洁底线。
0: 平凡岗位见初心，默默坚守显担当。这个国庆，安岳环卫人以汗水守护洁净，以实干诠释担当，全力营造干净、舒适、有序的节日环境，用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3: 什么样的味道能留住一方人的乡愁？在烟火升腾之间，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味觉密码。
4: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雁江的各种游玩活动是接连上新，节日氛围拉满。那来到雁江呢，最不能错过的还有咱们本地人都超爱的特色美食，所以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吃透雁江。

0: 口感细嫩，一口下去满满的老嫩香味道。品尝完咸香的卤味，再来感受艳香的秋日甜蜜。双节期间正是柑橘的黄金品尝期，产业园里果实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清甜浓郁，是独属于艳香秋天的舌尖甜意。双节活动精彩纷呈，烟火美食暖胃暖心，这个假期在艳江逛好玩好，尽享舌尖盛宴。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无锡首府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杰尼、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
14: 我是清音，
15: 清零清零，
16: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三十六度五。在国庆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正在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哎，有人出门旅行，有人回乡探亲，也有人呢会选择就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饮水的那些事情。如果说在家里面休息的话，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长期外出回家，我们还是要先放放水，管理的寸碎。如果说您刚从外地回来，或者说在家里面，哎，这个水管有一阵子没有用了，首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建议先放一会儿水，把这个管里面滞留的一些沉水排掉再用。而另外呢，平时也要留意家里面的水管有没有生锈，有没有渗漏哈，发现了就要及时的更换。桶装水的话，也不要忘记洗。

这个饮水机，就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桶装水的时候，要看看哈这个水桶是否是透明光滑的，标签是否是完整清晰的，注意查看一下保质期。桶装水开封以后最好尽快的把它给喝完，不要放得太久，否则的话就容易滋生细菌。还有一点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饮水机的内胆，它也会积攒一些细菌和污垢，还是需要定期的去清洗和消毒。那如果说家里面装了净水器，记得按照说明书定期的去更换滤芯。滤芯超期使用不仅起不到净化的作用，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长时间外出回来以后，先放放水冲洗一下净水器再使用。那假期出游饮水安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总结一点呢，就是两要三不要。两要呢，就是一要选对瓶装水，我们在购买瓶装水的时候一定要去检查一下瓶盖是否是密封完好的，有没有挤压变形，看看是不是在保质期内。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用好公共饮水设施，就现在有很多商场、车站还有机场都有直饮水设备，然后使用之前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出水口是不是干净的。接水前要先放掉少量的水，确保水质新鲜。那三不要呢，就是不要直接的去喝野外的生水，就比如说我们在景区玩的时候看到清澈的山泉水啊，或者说是溪水，可不要觉得非常的干净哈，然后直接喝。这些天然的水体没有经过过滤和消毒处理，可能还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病菌或者说是寄生虫，然后直接喝的话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甚至会造成腹泻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实在没有其他的水源，一定要把这个水彻底的煮开以后再来喝。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喝来源不明的水，就我们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如果说茶水有异味或者说颜色不对，可以请服务员换白开水，或者说干脆哈点瓶装饮品。然后第三的话，就不要用一些不碱的水去漱口，就是不要用不干净的水去漱口洗水果。不干净的水不仅不能喝，也不适合用来漱口或者说清洗直接入口的食物。就无论我们是在家里面还是外出旅行，一杯干净的水哈，就是一份安全的保障。所以希望大家呢记住这些小知识，喝好水，吃好饭。

0: 阿拉比
1: 妈妈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牙齿不再光洁透亮，颜色呢也慢慢的变暗，仔细观察牙面还能看到一些细小的凹坑，然后牙体的表面变得比较的粗糙，喝一口冰水，吃一点酸的水果，牙根呢就传来一阵刺痛，哪怕只是吸一口冷空气，牙齿呢也会觉得有点发酸敏感哈，这样的一个感觉。出现这些表现呢，大概率是牙齿酸蚀症哈找上了门。很多朋友就有疑惑，说我平时很少喝可乐呀，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提到这个饮料，这个桑亚哈，可乐呢是大家最先想到的，但是研究结果或许会颠覆大家的一个认知，就是在各类侵蚀牙体的饮品当中，可乐并不是破坏力最强的。这个牙齿的样本呢泡在柠檬汁儿、还有橙汁、苹果汁、可乐等多款常见的饮品当中，做一些对比实验，得出的结果就发现这个柠檬汁造成牙釉质量损失是比较多的。

说到这个柠檬酸啊，引颈上牙效果比较的突出，在这个口腔科普领域呢，也是有一些共识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酸性是比较的强的，而且还就是缺少保护物质，就是没有可以帮助牙釉质哈再矿化的一个成分，没有办法去综合这个酸性的刺激。那还有呢，就是附着时间久，就液体粘度偏高，就容易粘附在牙齿表面啊，不易被唾液清理。可乐本身依旧是会损伤牙齿的，如果说长期大量的饮用的话，同样也会伤害我们的牙釉质不只是果汁哈，比如说像我们去超市哈，你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像果味的饮料啊，或者说是运动饮料啊，调味茶呀，以及碳酸汽水等等，它的配料表里面经常会出现到柠檬酸。这个柠檬酸呢，是比较广泛的这个添加剂哈，可以调节酸度啊，改善风味啊，防腐保鲜。那本身呢，合规使用下呢，安全性是比较好的，但是安全不等于可以大量的去饮用。就比如说频繁的或者说是长期摄入含柠檬酸的饮品，就会慢慢的腐蚀我们的牙齿。就像是一把钝刀哈，持续的去磨损牙釉质。是否就是情绪化？那如果说想要保护牙齿的话，

好，我们以下的一些饮料哈，尽量不要去贪多。第一个的话就是碳酸饮料，有含糖和无糖款的，像这个 pH 值低，还高糖，然后腐蚀牙釉质，还容易脏这个龋齿的细菌。即使是无糖，不等于无害哈。这个酸蚀哈，同样也是比较严重的，还是少喝为妙哈。就是喝完以后及时的去漱口。然后第二呢，就是果汁或者说是果味的饮料和果醋。果酸啊，尤其是柠檬酸加这个高糖的组合啊，腐蚀牙釉质哈，滋养细菌，鲜榨不等于健康哈。这个果味的饮料呢，也是一个微营养品啊，建议呢优先去吃这个整果的一个摄入，就是你要吃整个的哈，尽量不要去喝果汁，少喝果汁啊。果醋呢最好搭配餐饮啊，然后喝完以后呢还是要及时的漱口。那么第三呢，就是功能性的饮料，比如说运动饮料啊等等哈。像这些饮料的话，就是高糖加酸性添加剂，长期在口腔里面停留的话也是比较的危险。就运动不等于需要运动饮料，运动强度大的时候也要限量去饮用，你不要把它当水喝。除此之外呢，就是乳酸菌的饮料哈，这个乳酸菌饮料呢不是酸奶啊，营养不够，糖分呢是比较多的，高糖加发酵酸性更容易伤牙齿。那建议呢，像我们的小朋友特别要限制的，成年人的话也要警惕哈，酸甜口感等于这个高糖的信号。它就是含糖的茶饮比如说像我们的奶茶还有冰红茶呀等等哈。然后建议呢，就是不加糖哈，才能品到真正的茶的滋味啊。除此之外呢，就是调味的咖啡。然后首先呢，首选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美式或者说是奶咖少喝一些网红调味款。我们如果说你要想要保护牙齿又想喝饮料那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尽量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然后快速的咽下去，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的时间太久，然后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去啃咬硬质的食物，比如说瓜子或者说小龙虾。喝完饮料可以漱口有助于快速的去恢复口腔的 pH 值。然后喝完饮料以后我们牙齿的表面可能会变软，等30分钟以后再刷牙，然后坚持早晚刷牙定期的去检查一下我们口腔的健康如果说发现了这个酸蚀的一个迹象，那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干预。

0: 年龄
1: 六岁，
2: 六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么在假期呢，很多小伙伴哈也会选择出去耍，啊，也有朋友呢会选择就在家里面休息。如果说要出去玩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健康提醒哈。就比如说出发之前一定要有一些充分的准备，提前去了解目的地哈，就是一些比如说传染病的流行的情况，好，关注天气预报和专业部门的一个提示，及时的增减衣物，科学的佩戴口罩哈，注意手卫生。那老年朋友、小朋友以及体弱人群，尽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旅途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些昆虫，比如说蜱虫啊、蚊子的叮咬，尽量呢穿长袖衣裤，使用驱蚊的产品，避免在这个草丛啊或者说是树林里面长时间的逗留，不接触、不投喂。旅行期间注意饮食、饮水卫生。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

0: 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红山青翠，红旗飘扬。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4: 向祖国深情告白。
5: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

0: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当

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保持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比如说注意搜卫生，就比如说我们外出回来或者说饭前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做好居家清洁通风，咳嗽打喷嚏我们还是要咽住口鼻，避免用没有干净的手去接触眼睛嘴巴以及鼻子。那我们也要注意饮食饮水的安全，不吃发霉变质不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然后生吃瓜果一定要彻底的洗干净，处理食材生熟分开，煮熟煮透，避免交叉污染。外出就餐一定要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馆，不采摘或者说使用野生的蘑菇和野生的植物。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假期我们还是要适度的运动，合理的膳食，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然后注意体重的管理。如果说发现了比如说咳嗽啊腹泻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根据情况采取居家休息哈。

以及呢可以及时的去看医生。如果说像这个病情加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就要立刻的去看医生，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哈，戴好口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回家。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

0: 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1: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3: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0: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3: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3: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6: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

0: 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嗯，
6: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

0: 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里，资阳各大商超人气涌动，消费升温，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与城市活力。
2: 国庆假期，资阳各大商超客流回升，消费升温。记者走访城区漫购中心、万达广场，实地感受假期消费市场的火热气息。在漫购中心高先生超市，生鲜区货品充足，水果水产品类丰富，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商品。
3: 我呢，平时在成都上班，这次回到资阳呢，老婆也这个叫做放假了，娃儿也放学了，所以说呢，就回到那，采购一点食材，弄点牛排回去嘛，家里面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过节日。
2: 万达广场福斯特超市则将烘焙区调整到入口显眼位置，现烤面包香气扑鼻，烘焙产品在国庆期间销量大幅上涨。网红超长蛋挞单日销量更是达到200多根，卤鹅等熟食销量较平日翻倍，整体客流和销售额同比明显增长。
4: 在昨天国庆的第一天啊，我们销售较去年也将近涨了50%啊。从客流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客流也较去年啊提升了35%啊，这也是这次我们国庆表现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2: 商场一楼中庭万达儿童玩耍区人气同样旺盛。活动多样，智能化是这里的亮点。记者看到机器人正和孩子们一起下象棋、五子棋，引来不少家长围观拍照，欢笑声此起彼伏。一块优惠牛排、热销网红蛋挞，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国庆假期资阳热闹的消费图景。这个国庆，资阳商超的热度在市民的购物车中，在排队的收银台前，在一家人的团圆餐桌上逐一呈现。
1: 假期上

0: 中超消费火爆，烟火气扑面而来，很多市民也趁着国庆考察心仪房源。
1: Hello， 家人们，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了解项目户型、配套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2: 嗨，欢迎参观我们盛家名城，我是盛家名城的置业顾问唐巧，这边请。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楼盘呢，盛家名城是资阳本土实力房企嘉嘉地产开发的全线房楼盘。那么我们楼盘的面积呢是由85平米到130平米，三室四室的都有，无论你是首次买房还是刚需改善都能供你选择，欢迎大家到盛家名城来。那我就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实地的楼盘的项目的一个情况。目前呢，针对中秋国庆大假即将来临，我们楼盘呢还是搞出一部分的活动，像我们大家就现在最实用的就是车位，在我们楼盘呢只需要加12880元就可以带一个70年的产权车位了，非常的实用。
3: 那这样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
4: 我们小区还配备了5大智能系统，智慧门禁、安防监控、智能寻根、高空抛物监测、停车场智能管理，住起来了是非常安全又省心的。
0: 10月1号，国庆长假首日，在印江区宝和镇印家坝村伟宏农业基地旁，一场带着乡土烟火气的杨笃俊汤爸爸宴热闹开席，给国庆假期添了份独特滋味。当天一大早，后厨就忙开了，厨师们围着几口大锅不停翻炒熬炖。杨笃俊鸡汤、杨笃俊粥、杨笃俊蒸蛋，一道道杨笃俊特色菜轮番烹制，香气引得不少市民游客频频驻足。
5: 举办杨笃俊爸爸宴，就是想推进我们本地特色农产品，希望好的农产品可以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0: 本场爸爸宴共推出10道杨笃俊特色菜，吸引了不少食客慕名而来。
6: 我刷了这个之后，我想到所有的菜全都是杨笃俊，肯定很安逸噻。然后我想晓得杨笃俊可以做些啥子菜，口味怎么样，所以我就来了。
0: 中午12点，汤宴正式开席，一盘盘热气腾腾的杨笃俊菜陆续端上餐桌，10道菜品各有风味，旺火快炒香浓入味，隔水清蒸锁住本鲜，铁锅慢炖醇厚温润，一桌佳肴老少同欢。
7: 可以，巴适得很，好鲜哟，好吃。
8: 你看嘛，这么多人来参加，哦，好吃好吃的。
0: 据介绍，这场乡土汤宴把新鲜地道的印江杨笃俊融入家常菜，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本土山珍。活动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6号，每日中午开席，让大家在国庆假期感受舌尖上的乡村美味。
9: 国庆假期满城喜庆，在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假期休闲出游的同时，安岳县广大环卫工人坚守岗位，以一抹亮眼的环卫城全天候守护城市市容，用默默坚守献礼祖国华诞。节日期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忙碌的环卫身影，一线保洁人员坚守路面保洁、绿化带清杂、死角清理等岗位，细致捡拾零散垃圾、清理积存杂物，精益求精做好精细化保洁工作，全力保持城市道路干净整洁。
10: 国庆人多，垃圾比较多，我们多巡多检，路面就能一直干净。虽然没法过节，但看到城市整洁，一切都值得。
9: 在做好日常保洁的同时，垃圾清运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清运车辆昼夜穿梭错峰作业，通过增加清运班次延长作业时长，高效完成全程垃圾收纳转运工作，杜绝垃圾堆积外溢，确保城区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
11: 假期垃圾量大幅增加，我们增加清运班次，全力守住城市整洁底线。
9: 平凡岗位见初心，默默坚守显担当。这个国庆，安岳环卫人以汗水守护洁净，以实干诠释担当，全力营造干净、舒适、有序的节日环境，用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什么样的味道能留住一方人的乡愁？在烟火升腾之间，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味觉密码。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印江的各种游玩活动是接连上新，节日氛围拉满。那来到印江呢，最不能错过的还有咱们本地人都超爱的特色美食，所以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吃透印江。

0: 们一口下去满满的老嫩香味道。品尝完咸香的卤味，再来感受艳香的秋日甜蜜。双节期间正是柑橘的黄金品尝期，产业园里果实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清甜浓郁，是独属于艳香秋天的舌尖甜意。双节活动精彩纷呈，烟火美食暖胃暖心，这个假期在艳江逛好玩好，尽享舌尖盛宴。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多清醒，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1: 对，天津金门虎最后四轮的对手呢，就是比较强，成都荣城、河南、上海海港和大连宁波。那就我们说，武汉三镇这边呢，打完铁人，这是客场，要打申花、山东，最后呢一个客场打云南玉坤，所以铁人这场比赛呢就非常的关键了。铁人现在状态也不好，铁人是在主场打完三镇以后要去打青岛海牛，他这个其实是占定优势的，因为海牛的实力的确在今年比较弱，然后是打浙江、打海港。所以呢，基本上今年的保级形势啊，如果把天津队暂时抛开外的话，下一场武汉三镇和辽宁铁人的直接面对面，就是看东北球队和这个三镇哪支队伍能保级的最关键一战了。如果咬成一分的话，那一切就都有可能性了。因为如果输掉的话，那这个差距就会变成七分，那这个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说这个比赛还很关键。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呢这个在邓朱强带领之下，球队能够焕发新的面貌哈，最起码让这个武汉球迷满意。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

之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秋高气爽，很多人会去登山徒步，提醒您在出行前一定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不要进山，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消防员提醒，如果在登山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不要盲目乱走，应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就在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绑。汗腥味和汗烟味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事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筑成

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进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这腔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黄土在，秦人在，这腔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武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他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的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

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鹰鹰、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成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成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浸透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一。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起，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他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
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京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

0: 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1: 为啥叫个两夹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个人，这个是叫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衣叫两夹弦，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弦字起的这个剧种名。
0: 李金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十几个年头。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夹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夹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夹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夹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夹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夹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2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板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弯儿多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

0: 动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5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1: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5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2: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3: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1: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4: 干，马某一剧团开张，一唱不配。
1: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0: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

0: 调工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青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姚珂的朗读。
1: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

0: 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儿，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画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得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画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

0: 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06年7月1日，格尔木和拉萨，两座相隔1100多公里的城市，在同一时刻响起了汽笛声。一列火车从格尔木缓缓驶出，沿着钢轨向南，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这是青藏铁路的首趟旅客列车，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列火车。20年后的今天，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行了7300多个日夜，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可是，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这里在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只有牦牛和骆驼踩出来的小道。那么，半个世纪后，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究竟是怎样建成的？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生命禁区，13万建设大军是如何做到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又是怎样与这条铁路共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冻土上的科技攻坚与生态守护。关于青藏铁路的故事，要从一张地图说起。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西藏第一次有了与内地相连的现代化通道。那一天，拉萨各族群众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筑路大军历尽千辛万苦，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这两条天路。可是公路运输能力有限，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辆卡车要跑7-8天，运费高得吓人。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调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要求他制定5年、10年铁路建设计划。1954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后，毛泽东对阿佩阿旺晋美说，藏族人民把公路称为幸福之路，将来我们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其实中国人想修进藏铁路的念头比这还要早得多。1919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7大铁路系统，其中涉及进藏铁路的线路就有8条。可是战火连年，时局动荡，这个宏伟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梦想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1955年，铁道部派出的勘测队得出的结论是，在几条进藏线路方案中，青藏线长度最短，地势较平缓，桥隧比例较低，投资最少。1958年9月，青藏铁路1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开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大规模勘测也全面展开。然而受技术水平和经费所限，1961年3月工程被迫暂停，这一停就是13年。1973年，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 要加快修建青藏铁路。1974年1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青藏铁路西格段建设科研工作会议，确定由中国科学院主抓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和盐湖等关键技术工作，实施工程难度课题攻关。同年3月，62000名铁道兵再次开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1期工程建设大会战。关角山隧道全长4公里多，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有战士牺牲在工地上。1979年9月，全长800多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铺通。1984年5月正式交付运营。从1958年到1984年，整整26年，青藏铁路只修到了格尔木。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跨越长江、怒江上游的11条河流，每年冰冻期280天，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最低气温-40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65%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1978年，铁道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有战士因高原反应死亡。铁道兵第十师在1期建设中，因高原病死亡201人。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青藏铁路格拉段缓建下马，转而考察滇藏、川藏方案。这一缓，又是23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医疗保障能力都已飞速发展，修建进藏铁路的条件终于成熟了。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13万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集结而来，向着世界屋脊挺进。这些建设者来自5湖4海，有经验丰富的老铁道兵，有刚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有从内地调来的医护人员，也有当地的藏族回族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上高原，出发前单位发了红景天、葡萄糖，反复交代高原注意事项，到了格尔木先适应几天，再往更高的地方走，每往上走一段都要停下来休整，测血压、测血氧，合格了才能继续上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三大世界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其中最要命的是高原病。1期建设期间，201名铁道兵战士因高原病牺牲，这个教训太深刻了。高原上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平原人上了高原，轻则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彻夜难眠，重则引发脑水肿、肺水肿，几个小时内就可能丧命。有医学专家曾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地带，在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要修5年，这在世界筑路史上闻所未闻。更严峻的是，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的地段不是简单的经过，而是要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持续施工5年。工人们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观光，而是要抡大锤、扛钢轨、挖隧道、架桥梁，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因为缺氧，人的体力大幅下降，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很多工人一个月瘦10来斤。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5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烽火山，进了鬼门关。这些民谣道尽了高原的凶险。 半个世纪后，青藏铁路的建设条件已经完全不同，强大的国力支撑，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医疗保障，让生命禁区不再是不可逾越的死亡线。13万建设大军硬是在生命禁区里扎下了根，并创造了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奇迹。铁道部成立了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在高原医学领域耕耘了40多年的专家，为青藏铁路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工前，他精心编写了高原病防治和保健手册，亲自送到每个工地，教工人们怎么识别高原病的早期症状，怎么自我防护。在他的建议下，沿线建起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形成了覆盖全县100多个工点、全长710公里的3级医疗保障体系。工人们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缓一缓再接着干。工地上规定，不准带病坚持工作，身体不舒服，立即必须报告。这在过去轻伤不下火线的筑路传统里，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在整个建设期间，全县共救治高原病患者53万余人次，其中高原性脑水肿470例，肺水肿931例，全部得到有效抢救，无一例死亡。这一壮举被国际高原医学界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与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每修1公里就有一人牺牲相比，这是天壤之别。同样是世界屋脊，同样是筑路大军，半个世纪后，中国人用科学和制度改写了生命禁区的宿命。如果说高原病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冻土就是看得见的拦路虎。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什么叫冻土？简单说，就是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层。冻土在冬天冻结时体积膨胀，会把路基往上顶，到了夏天融化时体积又缩小，路基就往下沉。一年冻融交替几十次，普通

路基早就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美国阿拉斯加铁路都因为冻土问题吃尽了苦头，路基变形，轨道扭曲，列车只能限速爬行。有国外专家曾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烽火山，藏语叫龙青吉瓦山，意思是风刮得很急的山。这里常年大风，最低气温零下40多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7%。施工队伍刚进场时，80%的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冻土层最厚达150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8米。2001年10月18日开工那天，当第一声炮响炸开山体，施工人员惊呆了，炸出来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项目部在隧道口建起了大型制氧站，把氧气直接送到作业面，这在世界隧道施工史上也是头一回。工人们三班倒，每班在隧道里最多干4小时，就必须出来换班休息。就是这样，进度依然缓慢，每天只能掘进不到2米。为了攻克冻土难题，中国科学院在烽火山海拔4750米处建立了长期观测站。冻土科学家张鲁新从1974年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算起，整整守了32年。他带领团队获取了上千万个实测数据，提出了主动冷却路基的理论，不是被动保温，而是主动给冻土降温。片石通风路基、热棒技术、以桥带路，这三大关键技术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在青藏高原上验证的。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6年中上百次往返于格尔木至拉萨之间。2000年9月，他在唐古拉山勘探设计时遭遇大雪，一直干到晚上，打着手电搞测量，完成后一下子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大家背他回去，他又不让，说晚上要守着设备，最后几个人轮流把他背到营地。后来他在勘测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大家都说青藏铁路是他们这些人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刚才提到三大关键技术，其中的片石通风路基就是在路基底部铺一层大块片石，片石之间有缝隙，冬天冷空气从缝隙里灌进去，把冻土冻得更结实，夏天热空气被片石挡住进不去，冻土就不容易融化。热棒技术更绝，在路基两旁插上一种无缝钢管，里面装着液氨，冬天液氨蒸发，把地下的热量带到空中，夏天液氨冷凝，热量传不下去，这样一来冻土就始终处于制冷状态。以桥带路则是在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段干脆架桥通过，桥墩深深扎进永久冻土层，桥面悬在空中，不直接接触冻土地面，彻底避免了冻融问题。2002年10月19日，烽火山隧道胜利贯通。贯通那天，隧道里响起欢呼声，很多工人抱在一起哭了。这条隧道打通了青藏铁路的咽喉，也打破了冻土不可征服的魔咒。2006年，青藏铁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青藏高原是中国和南亚地区的生态园和江河源，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高寒草甸长1厘米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破坏几乎不可恢复。青藏铁路建设之初就提出一个目标，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保型铁路。
这在国内

是第一次。铁路全线实行环保监理制度，投入15.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占总投资的比例在国内大型工程中前所未有。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铁路架桥流动，为藏羚羊、藏野驴等留出33处通道。这些通道有的宽达几百米，动物可以自由穿行，有的藏在桥梁下方，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在高寒草甸，建设者把草皮一块块切下来，移植到旁边，等路基修好了再铺回去。草皮下面是黑色的腐殖土，像毯子一样，建设者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生怕弄坏了一寸。2006年铁路通车时，藏羚羊种群数量约7万只，到了2025年已经增加到17万只。铁路通了，藏羚羊也繁衍了，这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最好证明。2006年6月20日，青藏铁路标志性工程拉萨火车站竣工。7月1日，首趟青衣次列车从格尔木驶出，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当第一列火车驶过可可西里，驶过沱沱河，驶过唐古拉山口，向拉萨进发的时候，很多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路边，手捧哈达，向着列车欢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火车。那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一天，世界屋脊上响起了汽笛声。20年后，这汽笛声依然每天回荡在青藏高原上，告诉世人，中国人做到了。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安全运行，无一事故。从格尔木到拉萨，从西宁到拉萨，这条钢铁天路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从两路精神到老西藏精神，再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屋脊上书写了人间奇迹。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团结线、幸福线、生命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很多人还在担心冻土会不会融化，生态会不会破坏，高原病会不会夺取生命。20年后，所有答案都写在了高原上，路基稳稳当当，藏羚羊自由穿行，建设者平安归来。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

0: 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难道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果然其实就写到咪，那就是青藏高原，就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2: 又上去了，
0: 哎，
1: 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
2: 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汉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4: 是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

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四集，
1: 纵横万里海疆，建功远海大洋，现在走过来的是海军方队。
2: 过来了，过来了，
1: 海军
2: 方阵，披
1: 波斩浪，挺进深蓝，
2: 是雷剑，真的是他，
1: 全面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3: 没给咱们守岛人丢脸，
1: 海洋和平安宁，以崭新姿态加速向世界一流海军迈进。
2: 再看，我们再看呢。您刚才看到雷剑了吗？
1: 数字战场，
2: 对对对，我一眼就认出他了。
4: 看到了就好。
1: 首次接受检阅。
4: 哎，莎莎，
1: 中国机器化能建设，
4: 那张照片你交给雷剑了没有啊？
1: 合作。
2: 爷爷，你就放100个心吧。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贴身带着，怕他出汗多，把照片泡了，我还给照片塑封了呢。
4: 好，那就好，爷爷就放心了。哎，莎莎，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啊？
2: 呀，爷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这个？好了好了。您和奶奶就安心等着吃我们的喜糖吧。
4: 真的？好好。你可不许骗爷爷。抢占信息高地，莎莎，你爸爸他？
2: 我爸就在我旁边呢。我们都很好。
4: 莎莎，你不会为了让爷爷高兴才这么说的吧？你以前可没少为难我和你奶奶呀，你爸只要一回海口你就往学校跑。
2: 爷爷，瞧你说的，您给

0: 我的笔记本里布置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让我多陪陪我爸，我已经完成了。爸，来，你跟爷爷说。
1: 哦，好。爸，我跟莎莎在一起呢，我们说好了，我要破例休个年假回去啊，好好的陪陪您。
2: 俊海，好好啊，国家繁荣富强，小家幸福团圆，我王守江这辈子知足了，知足了。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接着看大阅兵了。
1: 好，爸，您多注意身体。
2: 哎，再见。
0: 哎，喂，啊，什么时候的事啊？人怎么样了？好好好，我这就过去。
1: 莎莎，怎么回事啊？
0: 阿朝爷爷出事了。
1: 啊！
3: 七姐，情况怎么样？
4: 老人家突然间就晕过去了，我正好路过，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1: 阿朝伯，您感觉怎么样了？
5: 我想想，莎莎，你们都来了，
1: 是，
5: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3: 阿朝爷爷，您别这么说。七姐，医生怎么讲？哎呀，
4: 情况不太好，老人家年纪大了，脑供血不足，严重冠心病，这次算是捡回一条命啊。
5: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把老骨头真是不中用啊，还不如干脆昏过去，再也醒不来。
1: 哎呀，朝伯，您别这样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5: 您用安慰我。我一辈子无儿无女，可岛上的人对我都如同亲人一般啊。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就是想再见王队长一面，我就心满意足了。
3: 阿朝爷爷，您放心，实现这个心愿并不难，我来想办法。

0: 阿超伯，您听，渔船出海了。快扶我出去看看！不行不行，阿超伯，您不能起来，您不，我要去看。起来，快去，走啊！哎，你慢点。秦毅，众子弟齐聚于此。
1: 共济兄弟公，祈愿出海平安顺利。想当年，南海海盗猖獗，海况变幻莫测，108位先辈渔民，心怀无畏的勇气与团结的精神，毅然结为兄弟。他们以船为家，以海为征程。 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并肩作战，抵御海盗的侵袭，守护着彼此，也守护着一方的安宁。

0: 守护祖宗海，代代永相传。
1: 这祭海的祝文还得是您念起来最有韵味。阿超伯，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0: 王队长啊，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呀？
2: 爸，你也听到了，阿朝爷爷想见见我爷爷。
1: 是啊，少少，你和雷剑怎么样了？
2: 阴转晴了，
1: 那就好。所有人都期待着你们的婚礼呢，包括阿朝爷爷。
2: 我懂，阿朝爷爷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想把婚礼在岛上办了，借这个机会把爷爷奶奶也接过来。阿朝爷爷一高兴，对身体恢复也有好处啊。
1: 嗯。这个主意不错，
2: 那我现在就去办申请。
1: 好。
3: 爷爷，奶奶。
4: 哎哎
3: 哎，箱子，爷爷奶奶。来，先吃颗椰子糖。
4: 哎呀，傻子，你这小丫头还真没哄爷爷啊，这么快就让爷爷吃上喜糖了。
3: 爷爷，您能来岛上还要感谢我呢，是我给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了好几次才协调好的。哦，
5: 是你立了功。雷剑，快快过来让奶奶看看。
6: 哎，
5: 快，
6: 奶奶。哎，
5: 好，真好，这精神头跟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一模一样。
4: 雷剑啊，任务完成的不错，爷爷看你也没错。
6: 谢谢爷爷，敬礼。
4: 嗯，
6: 爸，您看这是谁？
7: 你是阿朝？
0: 王队长，我是阿朝，又如妖玉传山的李阿朝。王队长，30年没见，我好想你呀、啊！
7: 30年，
4: 我也想你呀、啊！
7: 梦到咱们俩，想想起，
0: 想想起，
7: 阿朝，你这身体，
0: 我看今天是孩子们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今天我开心，浑身上下从来没这么畅快过。
4: 好，那等婚礼一结束，咱老哥俩再好好杀一盘。
0: 说定了啊！哎，等，王队长啊，你当年我这副叶克象棋，你说什么也不要，今天你一定得收下啊！ 我李阿乔美儿美女把这个送给你，就全当是我的念想啊。等于莎莎有了孩子，还能教他们下象棋，给他们讲讲三傻石的故事，说说咱们这片祖宗海。
4: 好兄弟，不行，我还是不能要啊。
0: 怎么，你瞧不起我？
4: 哎，你又来这一套。这副棋呀，还得留着咱老哥俩继续下呀。嗯嗯，莎莎，
3: 哎，
4: 来过来。
3: 爷爷，
4: 哎，老兄弟呀，当年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那个棋子儿，就那个兵，今天我又带回来了。
0: 带来了，
4: 莎莎，来，今天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传给我的重孙子。
3: 哎呀，爷爷，
5: 太像
3: 爷爷。
4: 哎，
3: 到这边来。
4: 好，
3: 慢点。
4: 嗯，这岛上的空气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啊。
3: 嗯，
4: 可是当年光秃秃的胶盘模样真是大变样了，仿佛又回到年轻的时候喽。
3: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忠诚石。老王，
4: 是他，是他呀。老伙计，四十多年了。
5: 哎，老黄啊，你看，这些抗风桐已经长成了这么大一片林子了。
4: 西沙守备部队永兴岛守备队队长王守江斜七海峡归队。
5: 报告，守岛女民兵乔海峡向您报道。
3: 爷爷奶奶，你们在跟谁说话呀？
4: 跟刻在这礁石里的魂，跟埋在这沙子里的骨，跟永远守在这片海上我的那些老战友们。
5: 啊，长大了，都长这么大。你知道吗？当年这些小树苗还没有膝盖高，海风大，太阳毒，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下去。
4: 可是他们活下来了，而且生长得越来越旺，就像我们守的这岛，一代接一代，越来越旺。当年这里除了石头就是沙子，现在
5: 有树有花，有学校有医院，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在这里安家，
3: 还有爱情。奶奶，等会儿请您见证我的爱情。哎，
5: 好，
3: 我要在三沙石前嫁给守护这片海的人。
4: 战友们，我的战友们，你们都看见了吗？这礁石还在，字还清， 这树已成林，根已深，这海更蓝了，岛更美了，咱们的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旺啊。
2: 那一刻我真正懂了，三沙石是无言的碑，抗风筒是活着的旗，而我们是行走的界碑，把忠诚一代代刻进这片祖宗海的万里碧波。
8: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春华秋实，海天一色，而人间最美的时节莫过于此刻。当山海深情遇见家国情怀，当奉献之心邂逅赤子之魂。今天我们在这块象征着忠诚与坚守的三沙石前相聚，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他们就是美丽的新娘，我们的支教老师王中沙女士，与帅气的新郎中国人民海军上尉雷健。
9: 好
8: 好
9: 好
8: 好。一位守护海岛培育桃李，一位守护海疆捍卫国土，他们一个以爱为舟摆渡希望，一个以忠为帆护航安宁，从此家有灯塔，国有长城。下面让我们聆听新郎新娘的新婚誓言。
10: 我的名字叫中沙，这是地图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三沙石前，我才真正明白，我就是一粒中华之沙，是浪花千万次淘洗后选择在这里沉淀的沙。我决定了，我要把根扎进这片祖宗海，像抗风筒一样迎着风雨生长。雷健，你守护国门，我守护这里的孩子和希望，我们和这里每一个人一起，就是祖国南海上永不沉没的三沙石。此生愿与你聚沙成石，共守碧海。
7: 我终于有机会说这段早就准备好的誓词。我感谢这片海，感谢这身军装，让我遇到最好的自己，也遇到了我生命中的光，莎莎。莎莎，你照进了我的生命，让坚硬的礁石学会了温柔。你守护的孩子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守卫的海疆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从此刻起，钢枪与你都是我的信仰，万里海疆和你都是我的责任。以三沙石为证，以祖宗海为盟，此心向海，此生向你。
8: 说得太好了，以海为媒，以石为证。现在我宣布，雷健先生与王中沙女士正式结为夫妻。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新人永结同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我们的礼花，海风是我们的赞歌。在三沙石前，在祖宗海上，我和雷剑许下的不仅是相守一生的誓言，更是接过了守护这片蔚蓝的千秋承诺。
1: 喂，营长，是我，是，明白。莎莎，各位，刚接到部队的紧急通知，今年第六号台风尾帕正在加速靠近，预计20小时后在本岛之附近的海域登陆，是强台风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全体立即启动防台应急预案。我要回去组织战士们做抢险的准备工作了。
0: 我也回学校，我们一起。
1: 好。
2: 灯塔管理站值班员请注意，立即启动防台一级响应，确保灯塔万无一失。全体各就各位，奔赴自己的岗位。
3: 是，好。
4: 是。
0: 急了，但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想要逃离的女孩，我是女儿，是妻子，是老师，更是三沙石上不可分割的一粒沙。风暴来时，我们并肩而立，我们彼此相依的脊梁，就是这片祖宗海上最沉默也最坚固的长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四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莹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关注部分高速服务区推行充电八分饱，缓解排队压力。充不满会伤电池吗？会成为常态化举措吗？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多地十月份起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如何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八分饱，电量到达80%左右的时候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不过呢，也有车主担心啊，说单次充不满，那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7: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

0: 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1: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0: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2: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接单，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接单，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2: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3: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3: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呢，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6: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他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7: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6: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 制定产前产后

0: 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0: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2: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5: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会得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6: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5: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哈。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6: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 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7: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6: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8: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6: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4: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度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6: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5: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呢，像打雨点那个吹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6: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5: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6: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5: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 穿的是

0: 朝鲜，他们不打哪个旗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慰问慰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我一点点一灯笼。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2: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2: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
3: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1: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0: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1: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0: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
12: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

0: 贡献是应该的。
1: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0: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0: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历史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0: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0: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0: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3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孔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0: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3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 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

0: 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1: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啊，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新川矿场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属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铁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盐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铁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小盐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盐体，都可以是小盐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了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
0: 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都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

0: 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晚高峰集中关注假期文旅热点。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如何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行观察，今天走进四川。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0: 邮政快递创新服务赋能文旅，如何保障游客假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在这个假期呢，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万的高原小城呢，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的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当地的住宿压力，县城里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4: 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3: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3: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4: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3: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4: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儿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3: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4: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
4: 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3: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4: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国庆假期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前夕稻城亚丁的相关搜索达到了峰值，内容呢集中在相关的旅游攻略上。
0: 不过呢，很多热门的帖子提示说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
7: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8: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7: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别表示，
9: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7: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别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9: 有些时候还有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名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7: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10: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
11: 就这。
12: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10: 也来也来也来。
7: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3: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哦。
7: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4: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7: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5: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16: 沮丧了，
15: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7: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
17: 我
11: 边下的时候鼻子是吸个呼吸，还不要用嘴巴流。
7: 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9: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7: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5: 走31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7: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假期出游啊，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呢，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啊、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的负担。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6: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峰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17: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6: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18: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16: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峰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19: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16: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20: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6: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0: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1: 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2: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乡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3: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乡记忆。
2: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5A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4: 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5: 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郭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国庆假期，我国51处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逛地质公园该怎么看懂地球演化的脉络？此外，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说法近日引发热议，有乘客甚至自带一次性座椅套进行安全防护。 HPV 到底是怎样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际地质多样性日，这是一个致敬地球非生物自然遗产的日子，小到矿物化石土壤颗粒，大到奇峰沙漠湖泊，再到塑造这一切的地壳运动、风化侵蚀等地质过程，共同构成了地质多样性，也铺就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岩石基底。而世界地质公园又是认识地质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截至2026年4月，全球共有241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51处，占比达21%，稳居世界首位。这个十一假期，各地的世界地质公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人如织，大漠与清泉共生的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年四月新进获评世界地质公园的四川四姑娘山，国庆前四天双桥沟线路的门票便已经售罄。黄山、庐山、张家界、丹霞山等老牌世界地质公园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走进这些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品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故事。那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而向地下深处的钻探探索又藏着多少关于地球的未知答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来一起聊聊地质多样性。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网友反映说，这假还没放假哈，票就先没了，酒店订好了，结果发现呢

0: 景区进不去哈、啊。那十一是一个旅游高峰期了，您这几年有没有在十一假期去一些地质公园游玩？有没有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的世界地质公园呢？
1: 哎呀，这个十一是旅游的这个黄金周啊，所以说大家都是很难得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就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出去，而且很长，所以说都有这个做长距离、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我自己呢也是啊，因为我们的假期也是很难得，能赶到十一呢出去呢，我们也是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因为呢自己的一个职业习惯吧，是往往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在这一次我自己也是北京出发啊，也就是说把咱们的包括啊往北边延庆啊一直走到内蒙这个克什克腾，一直到二连浩特、巴彦淖尔啊，又四子王旗，是整个一大片吧，又把这个北边的几个地质公园又重新又走了走。其实十一这个旅游高峰期大家呢，因为我们国家地质公园本身的这个数量也很多啊，这个而且地质公园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这个空间范围啊，就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容纳了本身这个容量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时候呢，去到一些世界地质公园甚至国家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当然你也说了，就还没报价的票都没有了，这个酒店订好了，发现景区的门票都没有了，确实也有这样。你看今天。已经六号了，明天都最后一天了，返程了。但像今天，其实我也到了这个大同这边，云冈石窟这边，我就看到那个石窟门前，那就排队长的，一个窟要看，将近一个小时的才能排上队。所以说呢，这个扎堆啊，井喷式的这种旅行，大家都集中的这些比较啊精品的旅游景区，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这样呢，但是呢，景区呢也。做的流量控制的也比较好，它通过一些分时啊、分时间段啊，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个时间的控制，相对来说呢，稍微等一等，也都能够满足，把最亮的这些景点呢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呢，每年这个旅游高峰呢，也是国家也鼓励啊，我们呢全民出行啊，甚至是这个家庭的出游，也是最高峰的一些时候，
0: 对，
1: 所以说这也很难得。
0: 是咱们国家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啊，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名单就不难发现，不少地方本身就是名山大川，都很有名，有一些呢不仅是世界地质公园，还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那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同时拿下这两个头衔有多难呢？
1: 哎呀，这两个呢其实有时候呢是相辅相成，但同时呢，从这个时间系列上来说呢，那世界遗产呢，这个呢从联合国教务组织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那个世界地质公园呢，相对比较晚，它到2000年，到2004年才开始。但是呢，作为两个，它都是世界级的，它是作为一个联合国教务组织下面的一个，尤其是对我们说的这种地质啊、地貌以及自然景观啊，不当然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景观这种，在这个评价的标准方面呢，这两个呢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首先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那么本身它就强调一个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两个都是在世界级的基础上。那么世界遗产，尤其自然遗产，更强调呢是人这个完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一定是甚至是唯一仅是几次公认的，它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甚至唯一的，它也至少有4条以上的标准。那么世界地质公园呢，它更偏重于什么呢？就地质演化，它的遗迹，它这个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能够在地学演化，在反映地球这个几亿年甚至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留下的一些证据。它的标准呢也有6项以上，但是它在那个后期呢，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地质公园可能更多的考核的时候，每一年就看你的社区的参与程度，你的科普啊、环境教育。甚至在这种研学啊，这种尤其对公众的地学科普方面，这方面你是不是做的比较好？这个保护的理念呢，当然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的这个更加的严格。但是两个呢，在同时都是世界的基础呢，它是有点区别的。有那么就是说地质公园这个公园，所以说它就特别强调是地质遗迹这个方面。那世界遗产呢，自然遗产当然是整个地球的演化历史，整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些甚至一些地貌的形态的还有化石的 总之它是稀缺性为主，但是文化遗产的话，它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反映了人与自然甚至人的社会，像一些保护这个文物的区域呢，它是反映人类活动留下的一些痕迹的，所以这两个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有的地方呢，从自然遗产来说，它本身就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了，同时它又获得了世界地质公园的这么一个称号，那这样来说的话，像这样的话它就很少。你像我们国家51处世界地质公园，它甚至拿到双身份的，就是拿着两个头衔的，也只有不到20%，包括小黄山、双龙架这一些，它是不多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难得的。
0: 所以说能拿下这两个头衔啊，我想这个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世界地质公园，看看我们都能够在这儿看到些什么啊。今年四月，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说这个长山啊，是一本见证了地球近10亿年的史书，还是我国首颗金钉子。那到底什么是金钉子？我们游客去那儿能看见什么呀？这里藏着什么样的演化的历史呢？
1: 其实金钉子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眼睛一亮，那一听到以后呢就很震撼。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地质的一个剖面或者一个层位能够以这样来命名呢？所以它是就本身从它命名上就能感觉一种很神往啊很向往的地方。其实从地质公园本身它成立，它能够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金钉子就已经在每一个世界地质公园里面都多多少少要体现你的金钉子的成分。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地质公园都有获得这样的殊荣，全国咱们中国也只有11颗，那全世界也不到100多颗，是吧？那么这几个金钉子里面呢，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地质的时代，比如说它是比如说古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根据它能够把这个46年的地球的演化的历史，就像我们打开了一本书本一样，一页一页的翻。那么这一页里面的时候有章有节，那么我们说大一点的，比如说从古生代到中生代，从中生代到新生代，那就叫是章。那这时候的金钉子，那全世界也只有3颗，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这一章里面，比如说第一节、第二节、第几节，那就是一页一页的。那么这里说我们就可以分成其他的，就次一级的金钉子。所以说呢，刚才您提到的长山的这个金钉子，它从批种的那个时间、成立的时间来说呢，它是咱们国家最早的，97年就已经批种了。它指的是哪一个时间呢？是哪一页的呢？它说的是我们国家古生代，就是你说的1年的、上一年的，甚至是10亿年的。这么一个时代，当然我们说奥陶纪，它是属于古生代了，是吧？它是全球奥陶纪地层里面统一的一个标识。你说这个金钉是啥呢？也就是说呢，全世界你这个奥陶纪的这个地层，那么都要以我们浙江长山这个黄塘这个金钉子来对比。你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化石啊、亚新石的化石？如果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位说你这个地层跟我是一样的。当然，咱们国家有几个金钉子很厉害，其中有一个金钉，我每次节目也都讲。2001年，我们在浙江，同样在浙江，长兴的眉山也有颗金钉子。但是它那个金钉子就有意思了，它是2叠纪跟3叠纪的。那么这一听，它从古生界到了中生界的，那这样来说的，那它就是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一个分界线了。所以它的这个金钉子意义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地学的价值，也有一定的意义的啊。所以刚才您也讲到了，长山的金钉子是咱们国家的，它是占到的一个优势是第一颗金钉子。刚才我讲到的这个长兴的呢，它是从这个金钉子这个级别上来说，它是分出了到底是古生界的还是中生界的。这就是两个级别。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11个金钉子里面，只有长兴的这个梅赛这个金钉子说的是古生界与中生界，就是古生代、中生代的，剩下的几个呢，它都只是在这一个代里面的哪一个节分出来的。那其中呢，您说的长山的这一个呢，这就是奥陶纪里面的这一个层级。这是金钉子。那么金钉子这个含义嘛，本身从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全球的地球都在对比嘛，它是用的是 1869年美国呢当时一个横贯美洲的一个大陆的

0: 铁路，他们的铁路竣工了，竣工的时候那个铁轨的最后几个铆钉，那个道钉呢，他要打的时候呢，其他都是铁的，在最后呢，他最后那个点呢，他是用金的18克的金呢打到上去了，感觉呢，我就第一个呢，宣言这个铁路竣工了，同时呢，也证明这个呢，是伟大的，用地质啊、谈判啊，整个用铁路修的，保证与这些都有关了，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用意呢，也用到了地层旁边上来，所以金钉子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指的是全球年代地层界限的成型剖面和点位，这就叫做金钉子。
1: 是，您这么一说哈，真是把数十亿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给大家分清了哈。我们再到这些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书签啊，这样一个金钉子的概念就知道了。那同样是今年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名单的，还有我们的四姑娘山哈，这是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它是清晰记录了从平原到高原阶梯的分界，它的地质地貌生态变化是最为激烈的，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四姑娘山这里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0: 因为四姑娘山呢，一听的地方其实它已经到了我们青藏高原的东缘了，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屋脊，也是低级阶梯啊，这样子，它是往外，这就是说已经到一个过渡，从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平原一下子呢过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它所处地方呢是极具的这种高度差。那其实呢，如果说从四姑娘山整个这一个区域来说，那蜀山王侯那个姚美峰它已经达到了6000多米，6200多米，再加上旁边还有好几个大峡谷，这个高差达到了好几千米，3000-4000米，是吧？3600-3700米，说这么高，非常高差剧烈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立体的山地的垂直的自然带图，那我们把它简称为叫一个立体的景观，那么通俗点说，就像一个景观的博物馆，甚至像一个地质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标本的。也就是说呢，你从山脚开始，一直往山顶上呢，会形成一个垂直的立体的山地垂直带图，这就是它讲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从研究青藏高原的这个地质博物馆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把整个这些沟谷它切开以后呢，你既能看到山脚下的一些河流的侵蚀或者其他的景致，你再到了4000-5000米上，你又能看到大量的冰川的侵蚀的一些地貌，形成了大型的像 U 型谷啊，像我们以前去的像海子沟那些、长明沟那些大量的地势的冰川刨蚀形成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冰川的谷。那山谷呢、山顶呢都是冰冻任积降风，所以说这种高海拔区的冰原地貌、冰川地貌非常的壮观。再往下面呢，又会形成一些，因为冰川融雪，就会形成大量的河谷，这种溪流会形成很深的一些峡谷。同时呢，多年的这些地方都是些地质构造非常活跃的地方，它会形成很多很多叫做断层，形成很多的一些断裂带，所以呢，也会形成一些非常那个错落的、褶皱的、断层的一些景观。所以说，地质演化的一些地貌形变的一些，包括一些生物的，比如说，底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落叶的、阔叶的往上呢，一直到针叶林、到灌木丛，到最后呢边缘区，这种地貌的植被的变化的这种梯级的这种变化的，都在这一块呢极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地质地貌生态完全梯级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会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自然景观。所以呢，也被列入到了我们所叫做这个世界地质公园。
1: 对，在户外圈我们知道四姑娘山是国内高海拔入门户外标杆地哈。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确实它离成都也不是很远，大家也比较容易到达，但是呢也是出过不少事故。去这种比较危险的远离人烟的世界地质公园徒步，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必须严格按照景区的路线去走吗？
0: 恰恰是离我们的城市区平原近的一些极高山，尤其像我们成都的往里面走，四姑娘贡嘎山，这环贡嘎山一大片，都是呢，大家觉得呢，这很近，好像可近视性很好，走的时候可能还都是轻便着，但是一到山区，那么我们说一山有四季，一天有四季，所以说这种你突然进入一个极高山区的时候，这。

0: 这边的气候的差，首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一个海拔高度，那我就是说你的含氧量的变化，所以说很多的高反的反应都会在这集体出现，所以要去这些地方去，无论是徒步还是爬山，甚至还有一些软探险的，无论是你只要进入的山区，你都要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四五年前很多人都去冒险去探险，体重上还只有6000多米，你这个世界屋顶上7000-8000米都那么，这不高啊。夏天是觉得这个山不是很高，夏天因为它低估了它这种山的这种极地的海拔造成的那种气温气压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山的坡度的陡峭，尤其山坡上面一些松散的一些堆积物，刚才我讲了冰川形成的石河啊石海啊，那些很松散的，尤其还是刃脊角处，就是你走到山脊线的时候呢，它这个松水岭表面都是悬崖，再加上呢山上去之后呢，这种迎风坡有的地方风速很大，这个时候呢温差变化很大啊，一天的这个就是日照差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到了这些高山极高山去考察的时候或者探险的时候，都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一旦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考虑好你即将比如说要去登山上的一些气温量，山下还是晴朗的，山顶上呢就已经是积雪，就跟是冰雹都出来的，有当然就是这个电闪雷鸣都有，气候一定要随时，不仅说是半天的，有的时候精确的小时，比如说这一个小时之后什么，这如果是登山的话都是半个小时，那个10几分钟都要报告这个气温，同时自身你的装备啦这些都得做好准备，所以这一些呢探险可不真正是探险，是带着危险去体验这种无限风光在险峰，所以说要注意的事项刚才我说了，不仅是天气，周围对你沿途的一定要有向导啊，要有领队，要把沿途布好点，设好点位，你自己GPS打好点啊，在哪个地方拐，哪个地方都有停留，还有这个物资补给，还有你的能量的补给，甚至有的人高反还有供氧，你是随身带，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些当你的衣服，有的人喉咙穿一个厚厚的，那出汗了怎么办？所以衣服也得考虑好，也不要随时啊，就说是有这种我们的洋葱头穿衣服的，有的人所有都冷了热了怎么弄？这很容易出现啊，如果温度一降低，失温也有可能。
1: 对，
0: 哎，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危险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准备刚才说了，自身的准备，这沿途的这个评判，还有呢，要借助外面的一些这个救援的，这个包括，当然不是任务，就是要依靠一些当地的熟悉的领队啊、向导啊，还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线路去走，千万不能去啊私自去走野探险，甚至真的去冒险。这些都是不对的。
1: 对，您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哈，我们要去这种高海拔地区去旅行，甚至是徒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失温啊，不要迷路，也要注意安全。那这说的是高海拔和低温啊，还有一些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温度比较高的哈，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啊，这儿也是十一期间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整座山头都说被坐满了哈。那不过人相对多一点，也意味着可能相对的保障的东西会多一些哈，我们会安全一些。但是在沙漠景区，我们是需要注意高温和补水的。像在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我们都有哪些玩法？这个季节是不是气温还很高呢？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它这个干旱区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啥呢？它就是这个早晚温差太大，就是我们一些地方就是说，提要早上穿了，中午就穿衫了，这个还有晚上围着火炉吃，就是天的这个日照它太大了，所以说呢，随时注意添减衣服，所以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干旱区还有一个呢，它就是风大带走的这个空气的干燥，你的皮肤呢，一个呢是除了防晒，还有补水。你自己的行进的途中呢，随时的补水，不能等着说嘴皮觉得有点干了、渴了才去补水，那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个沙子就好像这软软很好玩，其实有很多沙呢，它也是看不见地方，它也是有危险。有的说那我就是滑山跑下去，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一些沙地的地方也是。有很多有很多陷阱的啊，当然我们说像这个敦煌鸣沙这一颗，还有像八大吉林沙漠这些很多成熟的地方去呢，大家都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你出了人家的红线以外，说我跑到外面去了，外围去了， 有些地方呢确实还是沙漠里面也是存在的危险。那首先第一个危险可能像这种呢

0: 上楼也大。我再往下走，那个好一个湖泊，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哎，这种光的这种折射造成的一种叫海市蜃楼的景观。
1: 对，
0: 你当走远了，离开了主路线了，就会迷路。所以说，在沙海里面，我们把它叫做瀚海。瀚海呢，最主要的是出现迷路。哎，这种迷路的时候嘛，人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呢，一定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那我们很多城市景区都是有哪一定要不要越线，不要出去。哎，这是一个。当然，在这个范围之内玩的太多了，有滑沙的，有玩沙的，这种带着小孩去的，还有堆那种很多沙地城堡的，有很多。当然，骑骆驼、骑马的有很多很多。所以玩的类型方式是越来越多。当然，沙漠里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定位，也要觉得像高山去登这种冰川雪山一样，也要对沙漠的这种柔软，也要觉得呢它也有它刚的一面。那么所谓刚的一面，就是如果起风了，风沙很大，那就是我们说的风卷起沙来，在沙上冒也会来。所以说你要关注这些地方，它如果像这几天你看冷空气来了，瞬间的这个阵风达到了八级九级以上的时候呢，那个沙子裹起来，你就是把全副武装，你的脸上都会打的脸都很疼。
1: 嗯，
0: 所以古书里也都讲过了，一船走是大如斗，就这个风是吹的脸上像刀割一样，那就是风势加上沙子对你的脸上的那种磨蚀。所以说呢，气候、旅游景区的这种天气的变化，随时要关注。哎，这些都是到这景区去。它又好玩，但是同时它也有一定的难度的风险，大家随时要做好这方面的评估。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了解一下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何家您好。
1: 刚才我们是说了很多的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哈。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写到，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神农架，金丝猴有11个种群，1600

0: 118只，栖息地面积达到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相比，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呢，都是大幅增加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1: 这个，地质的多样性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物质基础。那这样来的话，保护了地质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它的基本前提。所以说，作为物质基础，就像刚才您说的，生物界之所以有这么多金丝猴的种群，栖息地面积呢逐年在增加，数量也在增加，栖息地为什么？那核心一点吧，就是生物界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它特有的完整的山地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但是它的基底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质基础，因为有这不同类型的各种这样的地质的环境在这里触及触碰，也就是在这地方的形成了。所以说呢，它就给不同生态位的，比如说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热的地方、冷的地方啊，那么条目灌木的，这是植被的，那么大型动物的、哺乳动物的，这是猫科动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金丝猴啊，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物呢，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生存繁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是互相嵌套、环环相扣，也就是呢，一层一层的生态位呢，能够互相之间相辅相成。那这样来的话，它才能够给生存的繁衍呢，给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这个里面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那么生态性的前提呢，它就有了这个山地的海拔的驱动，那自然而然就有了垂直的气候带的一个分布。因为无论是这个暖气气流来了，还是这个冷气团来嘛，只要遇到山体，那都会有逼迫把你给排生，排生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同的降雨带。那么植被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植被下，比如说森林下、林下的是什么样的植被，甚至在这些枯枝落叶里面藏了哪些小小的动物，藏了哪些微生物，它都有。那么因为它这样的降雨量的情况，那树上呢挂下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藤蔓类的东西，那么有很多呢种类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变成金丝猴它的食物的料的来源等等。那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它们的粪便等等呢，又会把这个林下的土壤又会分场的给它促进，再加上整个它的这个盐性是化学盐性，最后那个酸性呢，里面的周围它也会有，比如茶园啊、茶树啊、杜鹃林啊、高山杜鹃，那么它在这种微酸性的这种土壤上面，它也会去生长。这样来的话，你看岩石、矿物土壤，当然还有水系，在各个好几处大型的水系都是这个矿化度很高的，都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是不是？再加上它有一些溶洞，还有一些溶，这些也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都有。这样的话，溶洞、喀斯特地貌、花格叶地貌、地质地貌的岩性不一样，矿物不一样，那么生物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洞穴里面的生物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来一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广阔的这个地质的大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尽情的展示你生存的技能。所以说你看得出，
0: 对，
1: 不同种类的地质环境确实为我们的生物的繁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给你提供了一个你生养有你的栖息的地的同时，也为你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才会种群增增加，数量的一个增加。
0: 对，您说的非常好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的多样性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会觉得人生存不了的地方可能它很环境很恶劣哈，像沙漠呀、戈壁等等，但是呢它也会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环境的生物存在哈。这也是像您说的哈，不同的地质条件之下总有一些生物能够适应它啊，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样性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保护环境哈，确实是不能够光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哈，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它们适应的一个生境。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溶洞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也是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啊，但是呢它也发挥着很多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地下水，那地下的这些水呢，有的是温的哈，有的是凉的，还有的是热的。那比如说地热哈，相信不少朋友在这个假期也是泡了温泉。

0: 那世界地质公园名单里也有不少地方是有温泉的，那哪些是可以让游客也能去体验一下的呢？
1: 有很多，咱们国家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温泉资源的。
0: 嗯，
1: 其实我这一次过来，一直从承德这边走啊。其实你咱内蒙那个阿尔山啊，如果再往东北去的，那个五大连池、长白山，这都是我们国家这个火山地质这个温泉资源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其实像我从这个承德这边，其实就是堰塞区的一些这个火山活动留下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像热河，对吧？像阿尔山那边去的有很多这种锥状的这种火山口的这种遗址都在这边都有，而且呢，因为它底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断层存在，那么这些地下的水啊，很多的水富集以后呢，又给加热，再涌上了之后呢，就变成了非常好的地热资源，我们叫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去这地方呢，又去看了自然景观，又泡了温泉，这样的很舒适。但南方也有啊，像我们的海南啊，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雁道山那一块都有很多。其实因为很多地质遗迹，它本身跟这个地壳的活动，这个断层的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往往呢，地质这个遗迹这个活动活跃的地方，就富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地热资源，都西部更多了。包括你像我们祁连山及空中山及天山南都有很多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将来其实又白天爬一带的天很累啊，又去考察，晚上回来如果能到温泉里这样的去舒服的舒展一下筋骨，那是两全其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0: 是。那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是在提高的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导致一些独特的地质景观消失啊？这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景观它本身也是由于我们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哈，像火山啊、地震等等，就会塑造我们的地形啊，包括一些风啊、水啊等等的作用吧。我们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1: 这个确实，就举个例子吧。今天我在那个，就其实也是到了这个大同这边，我去考察，在考察这个石窟的时候，本身这个石窟它就雕琢的五洲山，这套五洲山这个崖壁这个形成这个山体的这个主体的岩石，它是侏罗纪的一套砂岩，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砾岩的细微的一些凸进体，然后里面还有粉砂岩。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说，这个砂岩地域雕刻啊，那些石匠嘛，那些他们很快的就雕出石窟啊，雕出佛教塑出来了。尤其那个比较细腻一点的那个砂，直接就是石胎的，这样的一些石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在它的基岩缓坡面，我们看到那个侏罗纪那个紫红色的那个粉砂岩出露的地方的时候呢，它有很多柱状的、像楔状的，就竖的那个岩，那个我们叫裂隙里面就扎进去了。我也很纳闷，刚好走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解说牌。他就讲到了我们地质科学院有个老师，其实我也很敬重的一个老师，叫苏德成老师。他去考察的时候，他对这个地质现象解说，就是侏罗纪就是在1.5亿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说这怎么解释呢？当我仔细看了他的解释，又看了旁边那个很标准的一个剖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像那个金丝山那边，其实也都发生过一次地震。地震之后怎么了？它出现这个淤泥就涌出来了，一涌出来之后呢，把淤泥把周围的那些都给淹没掉了。那么这一次呢，苏老师还解说呢，在五洲山区，就是在这个云冈石窟这个地方呢，在1.1年的时候呢，竟然发生地震之后呢，这次大地震造成什么呢？不仅是淤泥了，连这个侏罗纪本身这个湖相沉积里面那些泥沙沙子都涌出来了，形成了一些楔状的、柱状的那些呢，卡在了那些裂隙里面，最后呢，经过了又再次的固结成岩，到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一个壮观的地质遗迹。那这就是怎么看了？一方面你看到了非常壮观的地质遗迹，但这个地质遗迹呢，它又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地质灾害。那是多么强大的一次地震才会形成把地底下的沙都涌出来了，
0: 对，
1: 多恐怖。所以说是又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地壳这个运动过程中非常让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同时呢，这种灾害呢又造就了这么美的这种地貌形态。后期之后呢，再有一层层的泥沙又堆积又成岩，形成了厚层的这种。

0: 砂岩，人们又在上面呢雕刻了石窟，又在上面呢有很多的塑像，甚至呢还有很多的雕梁画栋，还有很多的一些木结构的建筑，旁边还有大型的一些人文活动的遗迹，哎，又是美的一面，又是很祥和的一面。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让人觉得很痛心的，又跟这种美的、这种和平的，哎呦，完全融合在一个地方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看二者的关系。其实这样的关系，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1: 嗯，哎。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哈，这些山啊、这些河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太短了。站在地质的角度看，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浪啊。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哈，我们需要跟地质的多样性去做一个亲密的接触，它会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它给我们提供地下水，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工业原料，土壤和水呢，也成了所有农业系统的支撑，而保护地质多样性呢，也是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啊做出很多的贡献。那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说说啊，不仅是地质多样性的表现在地表，在地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地质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地表，还包含地下，而对地层深处的探索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各种资源。10月2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向地下进军有多难？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哎呦，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啊？我们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埋这么深吗？
0: 哎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说要把这个地球深部的这种资源要有透明的话，确实需要这样的深部的一些钻探工程，我们叫地下透明工程。
1: 嗯，
0: 但是在你刚才介绍的，在塔里木盆地这么一个大型呢，我们说是一个油气资源相对富集的一个盆地里面，因为我们多年的勘探呢，把一些比如说中低层这个浅层的，再往下呢5000-6000米的、7000米的，哎，都已经差不多了。哎，但是这一个钻呢达到了8000米，甚至有一个最深的达到了10000米。
1: 嗯，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深部的油气资源勘探上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哎，这是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呢，这个技术的突破的时候，它突破了哪一些呢？从我们自己研究地质学，就我们从地层学来说，他可真是穿透了。有人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他是从51年以来把整个寒武纪这个以来一直到我们第四纪的这些地方全部打穿了。这就怎么说呢？至少有12套地层。哎，所以说呢，这一个呢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这个剖面呢8000多米啊，一万米的剖面全部把这个柱子为圆形柱子拉一条剖面啊，八公里长的剖面，你就会清晰的看到5亿多年前从寒武纪、凹槽纪、自流纪，这个尼亚这个全部就出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么油气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打这么深呢？目的在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在这种5亿年的这么古老的地层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平原呀，是不是它也有油气资源。哎，确实当钻头到了这里之后，提上来的岩性的浮游呢，确实富集了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
1: 嗯，
0: 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在我们塔里木盆地里面，不仅仅在奥陶纪，在这种在这个层位上，我们6000-7000米层面上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但是再往下深入到8000米加9000米甚至1万米的时候，我们在寒武纪的地层里面，这种海啸地层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你看吗？其实是从我们地质勘探上，从我们这种这个工作上，从勘探的工作来说，你是一个突破，你是技术突破。从我们油气资源的这种国家战略的资源来说，又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富矿。
1: 嗯，
0: 哎，这是真正是科技真正为新能源、为能源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储量也罢，未来的开采前景也罢，愿景也罢， 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1: 是，只有打得足够深啊，才能有开发更多资源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看到近日中国石油宣布，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当量已经突破2600万吨。那就在此前呢，塔里木油田在震探一井成功取出了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3: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3: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1: 我们在塔里木盆地8080米深处啊，取出了沉睡5亿年的岩芯，哈德富满油气田的油田的油气产量呢，也突破2600万吨。应该说哈，既有科研成果啊，又有资源收获。那我们从地质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古老的地层对我们勘探超深层油气有哪些关键的价值？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储量呢？齐博士。
0: 这个呢，其实啊，刚才你说了，这个位置很特殊。你看，本身塔里木这个盆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块，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塔里木地块。这个坚硬的地块呢，你看，北边铁山山脉，南边是库尔山脉，那么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世界屋顶集起来一个单一升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盆地。那么这构造盆地呢，持续的这沉积以后呢，它的沉积层达到了上万米。因为有这么厚的沉积的地层在里面，才会有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平原岩，比如说那些能够生成油气资源的这些物质才会富集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盆地它沉积层很厚，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能生成油气资源的地层它就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勘探这个超声钻的能打到万米的这个钻呢，本身就是我们在突破深部钻穿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5、6亿年已经打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来了。以前这地层可能只是比如说软岩硬岩，但是你这呢是经过了好几套，因为这个地层沉积的不是说我先沉积中软的层，再沉积硬的。它是这样子，你打穿一个硬的层，底下可能又是松软的，就是它不同沉积的时候呢，岩性交接物质这个抗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同一个钻头一个位置要打下去，一会儿是很坚硬的岩石，一会儿是松软的岩石，一直到5亿年，你要垂直，你还起到岩井力量，这是多难的一个钻探工程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的技术突破。同时呢，我们都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发现了前面的时候呢，可能用了5、600天时间，在这一次呢，可能就是70、80天，甚至就在100天之内能够完成。所以从效率上啊，技术上，我们也可行了。这样呢，就我们下一步再把更多的这样的深部的钻，更多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采，甚至一年的这个采出量呢，就会增加。所以我们的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补给，平衡我们的这个能源消费市场是非常好的。亚当斯也是吃到了定性吧，所以看得出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同穿层、不同地层在钻的过程中呢，我们对岩性的了解了如预期，精准有数了。我们取到了不同时代的钻。那科学研究上，同时在能源的这个平衡啊、保障方面呢，又给我们吃了一个定性吧。所以说，塔里木盆地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基本盆。
1: 是，那对地质多样性的珍视哈，既在于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也在于保持我们对地球的好奇与探索。希望我们每次走进山野都能够读懂一点脚下土地的故事，每一次向未知的探索都能够让我们和这颗星球走得更近。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齐德利博士做客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 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国庆假期，一张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图片中，高铁座椅被套上了一次性座椅垫，而一些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啊、酒精湿巾等等，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明确表示， HPV 经公共座椅传播的概率很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的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用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进行防护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听一下。
3: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专门感染人体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毒。目前已知的型别超过200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的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相关，低危型则主要引起皮肤疣等良性病变。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为什么公共座椅会被怀疑是传染的重灾区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5: HPV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以及皮肤的密切接触传播。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是不会感染的。高铁的座椅上即使曾经有病毒，它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高铁座椅包括我们其他的公园啊、商场啊这些公共区域的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3: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完整的皮肤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病毒几乎进不去，所以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 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 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5: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3: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5: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道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3: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

0: 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遥控器、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0: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1: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 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10 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 80% 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 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顶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耗损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5: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0: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想到一块儿去了。 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7: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8: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7: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9: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7: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8: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7: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8: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7: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8: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7: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8: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7: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8: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九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0: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10: 造型的车。
11: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12: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11: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13: 太寒碜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11: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13: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1: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14: 门禁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
15: 就这
16: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14: 也来也来也来。
1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7: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1: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8: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11: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9: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1: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

0: 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晚上9点多。
1: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2: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多种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0: 走三八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1: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3: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3: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

0: 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2: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

0: 腐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1: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0: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2: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0: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2: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3: 在巴以冲突3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6: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5: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9: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5: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4: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3: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4: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15: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4: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哎，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15: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厚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4: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 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5: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4: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5: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4: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一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索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5: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4: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5: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4: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帮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熨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呢。
15: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4: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轨。
15: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4: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5: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4: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贫矿为主，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5: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16: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院士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5: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 1.34 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15: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4: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上，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捏骨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5: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地质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筑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4: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5: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17: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的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15: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

0: 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1: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2: 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现在听到的是由我国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李爱琴生前演唱的秦腔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榜。汗腥味和汗烟味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世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这腔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武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 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它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地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里，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成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成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浸透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

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它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金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两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2: 为啥叫个两夹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个人，这个就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蹄叫两夹弦，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弦子起的这个剧种名。
1: 李金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19个名堂。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

0: 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家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家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家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家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家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家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家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2岁学艺，当时教我第一个班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弯儿多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5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2: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5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3: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4: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2: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5: 干，马某一军团开张，一唱不配。
2: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1: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青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姚珂的朗读。
6: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 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竖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儿，

0: 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儿，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画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界白的，白得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画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七十三集。
3: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寄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始，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源，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叙勇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12天。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雪后出晴，朗月高天悬挂。中央红军刚信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啊，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名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1935年2月6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只有300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们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次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共产党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讲，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张闻天行军。新上任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前四任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博古。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 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2个师6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3个团，同时抽调100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来的干部做了动员，上干队政委余泽宏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25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的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他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200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把自己那一茶缸米饭都给了挑夫，而他自己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 X 光机， X 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700-800斤重，需要8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天都为了他前呼后喊，当男同志们实在抬不动时，他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 X 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进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

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费用的镜子，宁州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他？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他，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他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1938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身边的项英说，他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他走的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

1935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的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1935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堵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般的游动路线以及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次的化险为夷。1935年2月11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道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打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那个早晨，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现代社会中，知识前所未有的触手可及，一堂网课，一本畅销书，一段短视频，似乎就能让我们顿悟人生真理。但为什么我们懂得了那么多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我们似乎永远活在一种撕裂里，大脑里装满了正确的道理，生活却走着最熟悉的老路。知易行难这四个字，就像一句千年魔咒，困住了古往今来无数的英雄与凡人。那么，这个难题真的是无解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叩问2500年前的东方圣哲老子，他在第41章中用一句精妙至极的话为我们揭示了知易行难的终极秘密。这句话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孝不足以为道。老子讲世人听闻的真理后的反应分为

为三种人，上士、中士、下士。而这三种人的差别，恰恰能够精准地映射出我们内心知与行之间那道鸿沟形成的真正的成因。首先，我们来看下士闻道大笑之，这笑声是知易行难的第一重，也是最顽固的障碍，认知的闭环与傲慢。这里的下士，不是指人的身份地位低下，而是指心灵境界和认知层次是处于下游的人。他们的心性被偏见和短期的利益所蒙蔽，他们的世界观是凝固的，自我是坚硬而封闭的。当他们听到与自己固有认知相悖的大道时，第一反应不是思考，而是发自内心的嘲笑。他们笑什么呢？他们笑这个道理太迂腐、太天真、太不切实际。大家对历史上的商纣王应该非常熟悉，史记上说他天资聪颖，口才敏捷，见闻广博，反应迅速，才能超过常人，能够空手与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过错，但是他却沉迷酒色，刚愎自用。当周文王战胜离国之后，祖伊非常恐慌，劝他施行仁政。他大笑，我有命在天。当大臣比干极力劝谏时，他残忍地剖开比干的心脏来表示自己无畏。纣王的知停留在享乐的浅层，对治国安民的大道嗤之以鼻。他知道骄奢淫逸会失去民心，却认为凭借个人的才智足以掌控局势。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众叛亲离，自焚而亡。下士的大笑是知易行难的起点，因为这里的知根本不是真知，而是一种基于既得利益和狭隘经验的偏见。他们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大海，量不明白便断定大海并不存在。他们的困境在于心灵的堡垒过于坚固，任何外来的光照都被拒之门外。所以老子才慨叹，不笑不足以为道。真正的颠覆性的智慧，其诞生之初往往就伴随着普罗大众的嘲讽。我们说完了下士，再看一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中士听了道的理论将信将疑，这是知易行难最普遍最典型的写照，内心的拉锯战。若存若亡这四个字简直神了，意思是道理好像存在，又好像消失了。一阵子觉得它无比正确，心潮澎湃，立志要践行。过一阵子，现实的诱惑，惯性的拉扯，困难的打击袭来，那个道理又变得模糊不清，仿佛从未听说过。中士能够认识到道理的价值，但是却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如同墙头草一般随风倒伏。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士的若存若亡与及时满足偏好密切相关。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可见回报的行为，而逃避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健身的第一周热情高涨，第二周开始找借口，第三周就彻底放弃。中士的困境在于，他们用情绪驱动行动，而非用理性引导坚持。最后，让我们仰望那最高的境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听了道的理论，就努力去实

0: 执行。为什么他们能够跨越知与行的天堑，达到知行合一呢？上士就是那些认知通透、心灵圆融的人，他们闻道不是简单的听到，而是看见、体证。他们的勤而行之，不是靠意志力死磕，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坚持，就像呼吸一般。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经历，完美诠释了上士的修行路径。王阳明早年隔烛求理，失败后醒悟到向外求理的局限。当他被贬到贵州的农场后，在极端困苦中悟出了心即理的真谛。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认知付诸实践。在他平定宁王之乱时，他一边讲学一边用兵；在他治理地方时，他推行乡约，教化百姓。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的知行合一不是理论空谈，而是生命的实践。曾国藩年轻时也曾浮躁傲慢，但是他通过制定日课12条的修行准则，坚持每日的反思、读书、静坐，将道德认知转化为日常的行为。他带领湘军时，不仅要求将士们熟读兵法，更注重在实践中磨练。他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公自入局，挺应负责，乃有成事之可计。"这种入局的精神，正是上士的勤行本色。现代行为科学研究发现，与设定宏大的目标相比，微习惯策略更符合上士的修行智慧。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意思是处理复杂困难的事情，应该从简单处入手；完成宏大的目标，应该从细微处着手。这就是道家循序渐进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绕过心理抵抗，让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朋友们，现在我们再回头审视"知易行难"这个千古难题。答案是否已然清晰呢？下士的难，难在认知闭环，活在偏见里，故不行。中士的难，难在心有挂碍，力量分散，故难行。上士的意呢，意在洞见本质，价值内求，故勤行。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于行的本身有多么艰难，而在于我们的知停留在哪个层次。当认知停留在肤浅的知道层面，行动必然无力；当认知升华到体道、悟道的境界，行动便是生命自然的流淌。对于我们每一位在中士道路上跋涉的普通人，老子这面三世闻道的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困境，也指明了向上的阶梯。一是要破除我执，拥抱未知。当想嘲笑一个人新观念时，先停一停，问问自己：我的嘲笑是否源于我的无知与恐惧呢？二是要觉察存亡，强化正念。当内心开始摇摆时，清晰地看到这种状态，通过反思、记录，不断温习那个正确的道，让光明存留得更久一些。三是要向内建立价值坐标，找到你生命中超越外界宠辱的定盘星。无论是你的热爱、你的原则，还 才是你为之奋斗的事业。知与行从来不是分离的，真正的知识必然通向行动，真正的行动本身就是知的完成。知易行难，并非命运的枷锁，而是修行的道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收藏之多，而在于实践之深。让我们以王阳明的箴言共勉：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只有在持续的行动中，知识才能转化为生命的智慧，我们才能从道理的知晓者成长为生命的觉醒者。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结节越大风险是不是越高，
4: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5: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钼靶就能看出他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4: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5: 是，
4: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5: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4: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5: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4: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5: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 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

0: 一个象限一个象限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几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啊，几点方向，那这个几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表
1: 钟表
0: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嗯，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2个月左右就可以。
1: 嗯，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清秋。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1: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遵义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等重大任务；
3: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2: 实际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
3: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并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永远在路上。以长征转折之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入列以来，全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联合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以铁血担当守护祖国海疆，用青春坚守不断书写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忠诚答卷。请听报道：遵义舰新征程上破浪前行。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朱雄涛。
5: 声呐发现不明水下目标，方位洞八洞，距离10海里。
2: 南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担负侦察预警任务的遵义舰快速锁定目标，并实时回传大量数据，为编队构建起全方位的战场态势感知网，和各作战单元形成高效战术协同。遵义舰张俊对记者说，这两年遵义舰与兄弟舰艇开展了多场协同训练，在磨合探索总结中不断实现实战实训领域的新突破。
6: 我们现在各个系统在这一年两年的时间内，我们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比如说在预警探测方面，外军舰艇飞机，我们远距离的发现它，我远距离的喊话它，我能准确的判别它的类型，这对外军舰机来说，这是一个无形的威慑或无形的震慑。
2: 在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新长征中，以英雄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既是劈波斩浪的海上堡垒，更是传承长征精神、淬炼心智战斗力的精神高地。去年00后战士肖伯文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比武，声呐听音基础薄弱的他，面对高标准考核的压力，给自己定下高强度的训练目标。他整理出数百条易错音频，反复变听训练，把技术要点练成本能，最终在比武中拔得头筹。肖伯文说，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遵义舰浓厚的严战练兵氛围。
7: 听到后边的话，感觉耳膜会不自主的收缩，像抽筋一样刺痛，然后会打冷颤，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8: 我们舰长
7: 他带领了我们整个船上的学习氛围，在前辈而言，他们走长征的时候就是攻坚克难，我其实也是在这样。
2: 对于遵义舰官兵而言，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行动自觉。在2025年年底的一场专业比武中，面对上万组毫秒级的复杂数据，舰炮班组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遵义舰党委果断决策，决定从装备底层原理寻找突破。

0: 破口。官兵们一头扎进海量数据当中，逐条剖析射击误差，反复比对测算，成功优化了射击修正量。凭借过硬的实力，遵义舰一举拿下最快靶点奖和最佳精度奖。说起当时的攻关经历，遵义舰陈志龙印象深刻。
1: 这整个过程非常曲折，那几天就根本就没睡几个小时，就对着那个数据一张图一张图画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个对他影响比较大。当时一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痛苦的，然后结果还算比较满意。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由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的标志性作战力量，是远海作战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移动堡垒。为了更好地扛起海军转型建设排头兵的使命，遵义舰党委始终把培育打仗人才作为基础工程。遵义舰杨明汉介绍说，舰上常态化开展遵义讲武堂、遵义竞技场等技战术交流活动，干部骨干轮番登台讲解装备原理，深耕装备演练和战术战法，带动全舰官兵专业能力整体提升。
2: 遵义讲武堂是我们舰在基础训练领域的一个特色品牌，我们舰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全舰的每一型装备、每一个系统的基础进行了训练，对原理进行了学习，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战法以及技战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入列以来，遵义舰一直航行在挺进深蓝的新长征路上，官兵们苦练本领，创新战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海上娄山关腊子口，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圆满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遵义舰张俊坚定表示，征途漫漫，奋斗不止，全舰官兵将扛起时代重任，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3: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去钻研，是去学知识，遵义舰是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战斗集体。遵义舰的官兵在革命前面的精神的指引下，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杀敌本领，它是有战斗力的移动堡垒的。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陈列于展览第一部分，与方志敏半身像雕塑、方志敏狱中系列手稿等展品同步展出，辅以触摸屏、音视频投影等多种展陈手段，供观众沉浸式观展。军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丰富的实物档案和多样的多媒体手段，立体展示方志敏烈士的事迹，让参观者更好地读懂烈士的家国情怀，感悟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精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近日闭幕。闭幕前夕，中方参演部队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向各国参演官兵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设置多个展区，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等主题展览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气象、中国军队新风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各国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大家围着茶道表演、器乐演奏、书法展示等展台友好互动，兴致勃勃地亲身体验。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军人身着民族服饰，表演了乐曲演奏、歌舞戏剧、中国武术等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献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各国军人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灵距离，在载歌载舞中厚植友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

0: 着力锤炼实战能力。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请听报道。
1: 全营注意，向发阵地开进。
2: 接到讨核指令后，援火分队的火力单元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官兵们密切协同，高效完成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正华：
3: 对接装填是火力打击的第一道关口，容不得半点差错。这次实弹演练节奏紧，任务重，我们必须做到操作稳、对位准、速度快，确保每一发弹药准时稳妥装填到位，为后续火力打击筑牢基础。
1: 5、4、3、2、1，放！
2: 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赖浩是首次担任实弹射击指挥员。他向记者介绍说，这次考核全程按照实战化标准组织实施，指挥员需要独立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零基础制战场特勤。
4: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2: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随后继续完成多轮火力打击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高华庆：
5: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坚持实战导向，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随机设置各类特勤，有意识把新任指挥员放到实弹一线摔打磨练，通过多波次连续打击、快打快射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磨合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2: 特约记者李林、邱连耀、董浩报道。
6: 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7: 心中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当时党中央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呢？
8: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员们重温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与崇高精神。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瑞杰：
9: 以前学习延安精神更多是在书本和课堂中，这次来到革命旧址聆听一段段红色故事，让我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让我懂得了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8: 随后学员们先后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等红色旧址，重温烽火岁月，追寻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国防科技大学叶振峰：
10: 这几天我们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奋斗下坚定信仰、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意义非凡。我们要传承延安红色血脉，矢志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青春赴使命，以本领护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过硬的本领，开启属于我们的新长征。
8: 学员们还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思考走进延安大学，与延安大学的师生共同开展微课题精研，围绕延安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育人等主题，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在协同研究中提升能力。延安大学副院长王峰：
11: 这次与国防科大研究生的微课题活动，就是想通过学科交叉合作，打造一种课题驱动的献地教学新范式，打通军纪合理育人路径，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思政教育改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持续贡献力量。
8: 特约记者程硕、苏建国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傅金泉、秦前江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开展运输机重装空投训练，这次训练投送货台体积大、惯性强，对

0: 机组飞行操控、协同配合、落点解算以及地面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检验，有效锤炼了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以满足未来战场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
1: 记者徐超、杨志超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太行医疗队近日走进驻地部队开展巡诊服务，医学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训练伤、常见病进行问诊查体，并结合每名官兵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健康保障。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亚宁、刘畅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这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几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从当地时间5号晚上到6号凌晨，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据塔斯社统计，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中央红军长征选择落脚陕北，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1935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甘肃哈达铺从搜集到的旧报纸中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但其实仅凭报纸上简略的新闻报道还不足以支撑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这个重大决策。在这个关键抉择当中，曾经长期在陕西工作的干部贾拓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贾拓夫的长征故事，看这位关键向导是如何为党中央把长征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提供帮助的。
4: 1933年7月，我们当时的陕西省委啊出了叛徒，整个陕西省委被破坏了。当时啊是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同志啊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侥幸脱险。脱险以后呢，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他就赶到了当时的上海，他就把当时的陕西省委他们的整个组织情况 包括

0: 陕西省委所能够知道的我们当时红二十六军还有陕甘的游击队的这样一些情况向中央做的汇报。这个时候上海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紧急，就需要把这个临时中央呢转到了中央苏区，他也就跟着一起到了中央苏区。到昌征开始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我们红军总政治部白军部的部长，他是做白军工作的。因此呢，他就在昌征路上的初级阶段，一直是做的俘虏的工作呀，了解敌情当中的白军的部队的有关情况啊。他在什么时候就和整个我们昌征红军的命运挂得更紧了呢？那么就是到了哈达铺这个地方。哈达铺呢，当时毛主席他们看到了《大公报》啊，山西的《晋阳日报》啊，那么报纸上呢说在陕北有刘志丹，甚至还有徐海东的部队在那里，应该有一块不小的红色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这些领导同志看到那个报纸消息，可以说是很惊喜，但是也很谨慎，因为这个报纸上啊登的这些东西，到底那个根据地有多大，红军的实际兵力是多少，群众基础、地理环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们这个大军立足啊？光靠着一张报纸，当然不能确定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重要领导人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个人，我们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的部长加头夫。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期在陕西省委工作的一个革命者。
1: 在哈达铺，毛泽东专门约见加托夫，向他仔细问询陕北的实际情况。加托夫结合1933年陕西省委遭受破坏前掌握的具体情况，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在加托夫看来，陕北的老百姓长期遭受地主军阀的重重盘剥，生活十分困苦，革命意愿强烈，而黄土高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地理条件又非常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再加上刘士丹等人在陕北坚持武装斗争多年，已经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加托夫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以把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
0: 加托夫这个汇报啊，和当时报纸上那些碎片化的真假难辨的消息呢，综合起来，就可以使中央啊比较清晰地感到陕北这块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在那里落脚的。所以就在1935年9月22日，毛主席在那个哈达铺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啊，改编成陕甘支队的那个大会。在那个会上，毛主席有公开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几天以后，队伍到达了绑罗镇，在绑罗镇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昌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抉择，依据两大信息来源，哈达铺缴获的报纸情报以及加托夫提供的系统汇报，这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在迷雾重重的昌征路上，加托夫以他独有的乡土经验为中央战略根据地的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这个方针定下以后，另外一个紧迫的难题就摆在了中央面前。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的内部最新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通信联系，也无法马上能够联系上刘志丹他们啊，联系到徐海东他们啊。这个时候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进入陕北，寻找陕北红军，传递中央的信息，安排我们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加托夫身上，他带领了一支比一个连队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队伍，有200多人，携带着电台，就作为当时我们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的名义出发。
1: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当时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处境十分危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即派加托夫协同李维汉、王守道、刘向三等同志赶赴瓦窑堡。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

0: 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侦查沿途的敌情、道路和粮草条件，随时用电台向中央做汇报。第二个就是沿途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陕北落脚的这样一种主张。第三个就是主动寻找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络点。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和工作之后，贾托夫率领的这个先遣队在甘泉的下四湾，现在这是我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重要点。当时陕甘晋升为，那个时候陕西、甘肃和山西这一块地方成了一个省委。在下四湾这个地方，陕甘晋升为派出来迎接中央的这个程子华和郭洪涛，双方接上头，割断了许久的两条红色血脉终于这次接通了。贾托夫就把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部情况，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完整的告诉了陕北方面。对方也把陕北当时的最新局势，包括正在进行的错误的肃反、根据地的现状，详细的告知了贾托夫。随后啊，双方通过先遣队携带的电台双向通电，陕北苏区的情况完整的传回了我们陕甘支队的总部。中央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掌握了陕北当时的真实情况，社清民情。可以说这次接头完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正式会晤最关键的这样一种对接。先遣队探明安全通道，为主力进军扫清了情报盲区，得知刘志丹等大批根据地的干部正在被关押这样一种危急的消息以后，贾托夫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中央，这为后来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做出的那个刀下留人的这个重要决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依据，保住了一批陕甘根据地的核心骨干，避免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9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红军历尽万里长征，终于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安稳的家。贾托夫的先行探路功不可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

0: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8: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9: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
1: 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3: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回忆。
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4: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5: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6: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7: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8: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9: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8: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0: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 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2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三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

0: 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这一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6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3: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

0: 我们也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0: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0: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2: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7: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8: 治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9: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10: 这也是要我
8: 了。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9: 在了，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10: 你们这张床就在呀。
8: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9: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8: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11: 长征地理名片。
6: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12: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8: 熊玲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12: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8: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啊，来了不进屋头，就在门前趴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啊，就门前睡了，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嗯、都在这外面。
2: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1: 哦、哎，就他们看到了嘛，
2: 嗯，
1: 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穷人的部队，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砾，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俺们是你牵着我牵着你了，你但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
2: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去。
1: 你牵着嘛，你牵着我牵着，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的没休息的嘞。
2: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三条。
2: 公路修了三条
1: 啊。我们这是边缘山区，
2: 边缘山区，
1: 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发。要的父亲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
2: 这个老百姓更便利了。
1: 哎，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续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重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沿山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 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仪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轻易的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

0: 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1: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到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李家桥上面玩。
0: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是，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4: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6: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监测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7: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8: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

0: 器将正式入场。
1: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一月的一片平地，到五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连续多天启动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叶仙踪。
9: 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呢，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16.8%。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说，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10: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3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
11: 你这个10块钱在哪儿停啊？
12: 我就在这里。
11: 就在这儿哈、啊，是自己的房子，
12: 自己的房子，
11: 自己的停车场哈、啊，
12: 自己的停车场。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10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人车混行，让这条进村的小道异常拥挤。沿路附近还有一些商户售卖各类商品。记者注意到，这条乡道节假日固定时段为单行道，但有的外地车辆因为不熟悉路况，还是会违规逆行。为了分流进出村的游客，当地在进村道路旁设置了穿行林间的步行道。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
13: 桥上的游客往前走的，那边往前走，这进村主干道，这个电瓶车谁骑的？放到边上去哈，不能拦在这里。
10: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14: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
15: 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
14: 等他走掉一波空了，他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0: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西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1: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2: 离我们有2.1公里，身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接回来，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3: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2: 哎呀，晚上那精彩绝伦，打铁花、鱼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0: 西西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4: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0: 假日里的西西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西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5: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6: 他们说下雨，
5: 它也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
6: 挺
5: 清的。
6: 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5: 我以为会很，
6: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西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7: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2-3天就得荒，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荒2-3天，今年我就差不多荒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西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8: 这不能硬化啊，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色多沉了。
0: 胡建林也表示，西西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9: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这边的业态活动
3: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9: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植，有的人会说拿点草籽啊什么东西，我们说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枫阳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做好保持它的原生。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就是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封掉一条线，每隔半年搞一条叫轮区。
0: 据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10: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5: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
11: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12: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13: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14: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绣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9: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3: 还有点差距
9: 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0: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八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7: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0: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15: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0: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溪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赴。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时段，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林木区游玩，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烧烤，不随意丢弃烟头，不要在草木干枯区域燃放烟花、孔明灯，自驾游玩不在干草区域随意停放车辆，防止排气管高温引燃枯草。进入林区主动配合火源检查，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盲目冲进去扑救，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2119，讲清火情具体位置、火势大小。出游离开山林时，确认周边没有遗留火星，消除火灾隐患再离开。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8: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8: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9: 大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8: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8: 山海
17: 情系家国，
1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莹、宝音、张永鹏。
23: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
1: 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21: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2: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呀？
4: 啊，我不觉得累呀、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2: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
23: 精心搭配的衣服。
4: 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8: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1: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还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24: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8: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24: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8: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24: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8: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3届学生。
24: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贴了第一个。
18: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24: 我记得这里头几门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18: 1965年，第7机械工业部第4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2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24: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8: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24: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 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5: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24: 所里机要室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6: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24: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6: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24: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6: 只要坚持，
24: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5: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24: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5: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24: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5。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5: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24: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5: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24: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5: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24: 这下子好了， 那所里的人，嗯啊，配方师的人都来请托我们。

0: 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啊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杨叔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3: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0: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3: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0: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0: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3、2、1，点火！
1: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8: 我一会儿出舱。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9: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5: 感觉良好，
8: 感觉良好，
10: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5: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0: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11: 记者手记，
12: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她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她的成功，她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1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府。

0: 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里，资阳各大商超人气涌动，消费升温，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与城市活力。
2: 国庆假期，资阳各大商超客流回升，消费升温。记者走访城区漫购中心、万达广场，实地感受假期消费市场的火热气息。在漫购中心高先生超市，生鲜区货品充足，水果水产品类丰富，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商品。
3: 我呢，平时在成都上班，这次回到资阳呢，老婆也这个叫做放假了，娃儿也放学了，所以说呢，就回到那。采购一点食材，弄点牛排回去嘛，家里面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过节日。
2: 万达广场福斯特超市则将烘焙区调整到入口显眼位置，现烤面包香气扑鼻，烘焙产品在国庆期间销量大幅上涨，网红超长蛋挞单日销量更是达到200多根，卤鹅等熟食销量较平日翻倍，整体客流和销售额同比明显增长。
4: 在昨天国庆的第一天啊，我们销售较去年也将近涨了50%啊。从客流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客流也较去年啊提升了35%，啊，这也是这次我们国庆表现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2: 商场一楼中庭万达儿童玩耍区人气同样旺盛，活动多样智能化是这里的亮点。记者看到机器人正和孩子们一起下象棋、五子棋，引来不少家长围观拍照，欢笑声此起彼伏。一块优惠牛排、热销网红蛋挞，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国庆假期资阳热闹的消费图景。这个国庆，资阳商超的热度在市民的购物车中，在排队的收银台前，在一家人的团圆餐桌上逐一呈现。
1: 假期商超消费火爆，烟火气扑面而来，很多市民也趁着国庆考察心仪房源。
5: Hello， 家人们，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了解项目户型、配套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6: 嗨，欢迎参观我们盛家名城，我是盛家名城的置业顾问唐巧，这边请。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楼盘呢，盛家名城是资阳本土实力房企嘉嘉地产开发的全线房楼盘。那么我们楼盘的面积呢，是由85平米到130平米，三室四室的都有，无论你是首次买房还是刚需改善，都能供您选择，欢迎大家到盛家名城来。